0: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Police Commissioner Jessica Tisch says cops have made an arrest in the fatal shooting of a 12-year-old boy in the Bronx. Lizzie Radabali reports.
2: Detectives cuffed 45-year-old William Ferrer and charged him with several counts, including second-degree murder and manslaughter. The incident happened around 5 p.m. on Saturday in the Mount Eden neighborhood outside a deli. Six men were arguing before gunfire rang out and hit the young bystander on his bike. Two others were also shot, but they are expected to recover. In a post on social media, Tisch said no arrest can ease the pain of the loss, but said the NYPD will do everything to seek justice for the victim.
1: Senator Chris Van Hollen says President Trump's nuclear deal with Saudi Arabia has been a complete whiplash for the Saudis. Appearing on ABC's This Week, the Maryland Democrat accused the president of hitting Saudi Arabia with a bait and switch by changing the terms of the deal. An agreement had been reached on a nuclear deal that allows the kingdom to use American technology to build nuclear reactors. However, Trump said final approval of that deal depends on Saudi Arabia joining the Abraham Accords to help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Israel. There have been some major developments concerning the future of the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Lisa Taylor reports.
3: I put the knot in astronaut. I can't even moonwalk.
4: During a panel at San Diego Comic-Con, it was announced that Ryan Gosling will be joining the MCU as the hero Ghost Rider. A Ghost Rider film is slated to release in 2028, directed by Shawn Levy. Next, it was revealed that a third Black Panther film is in development, with Ryan Coogler returning as director. David Johnson has been cast as the new Black Panther, the son of the character played by the late Chadwick Boseman.
1: The jackpot for the Mega Millions and Powerball lotteries continued to grow. Nearly $1.5 billion will be up for grabs this week. Last night's Powerball drawing failed to produce a big winner, so an estimated $633 million is on the line for Monday night. Meanwhile, Tuesday's Mega Millions jackpot jumped to $800 million since no tickets matched all six numbers in Friday's drawing.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各位玉琪说的好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个节目也会同步分享给北美西雅图中文电台。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线上的这个录影哦。今天特别是为大家邀请到台北的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医师陈伯胜医师。那很多人都说因为我们这个常都在讲爱情故事嘛，这个婚姻啊关系的故事，那很多人就说其实你们常在讲情绪这些东西，其实听起来很像都像是无病呻吟。那我站在科学的观点啊，今天我就是为大家邀请到中医师也来跟我们谈一谈情绪和身体的关系。那在我们继续往下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先让伯胜医师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1: OK， 大家好，我是陈医师。那我从事医疗的行业大概将近有20年了。虽然很多人想说，哎，你是中医师，怎么看起来跟我们印象当中应该要白发苍苍的那个年纪的老中医不太一样啊？但是因为在近几年当中，其实大家对这个健康医疗如果有接触的话，应该理解说，中医的这个角色从以前比较那种师徒传承的状态，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正规教育的这个训练出来的医师。所以我们虽然是中医师，但我们就是在现代医学啦，甚至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也就是说跟我们到底喜怒哀乐影响我们身体健康有什么关系，现代医学也其实也相当多的一些研究。那再结合传统的中医，其实这都有 相关性。所以其实虽然是中医师，从事了这么多年的医疗，后来也发现有一些真的是实质器官的问题，有一些真的是很心理层面可能是有一个结没解开，所以发所导致的。
10: 我第一次走进博胜医师的诊间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当时非常大脑里面非常认知不和谐。我本来期待是看到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一走进去就要望闻问切哈、啊，因为我看到就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帅哥这样子。那我那时候我就对你印象最深刻，就是我觉得你不只是对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形你非常非常的敏锐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观察到的，就是博胜医师有一个非常的关怀人、关心人的那个灵魂，就是你对人的这个情绪的感受、你也非常敏锐、然后你在意，而且你有一个天生的那个医者的那个灵魂哈，就是你真的是在意人的感受。那我常常读到说中医啊，其实是讲的是一个全人的一个的照顾，不是只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来到现代的社会，其实有很多人有很多很多的现代病。我今天刚从医院回来，在医院里面生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11: 非常非常的多，
10: 非常非常多、然后有很多的现代的这个疾病，其实跟现代人的生活经验脱不了关系。以学生来说，很多比如说课业上的压力，那现在很多的是从孩子开始，他们就有这个同侪的这个压力，关系之间的压力，还有更多的是霸凌。比如说有些深受这个关系霸凌的孩子，每次一到要上学就开始肚子痛，然后来到稍微青少年一点，开始进入这个感情啊的这个关系之后，开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常常有时候在一段关系里面经历了这个关系的创伤，好，开始胸闷心悸，对自己全然的失去信心，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情绪的问题。那这些人来到你面前，一个非常关怀人的一个医生面前，从中医的观点来跟我们谈谈现代人的这些有关情绪的疾病，他们的身体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样对他们提供全人的照顾。
11: 刚才其实有提到，就是中医师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啊，有一个基本的法则叫做望闻问切。那么最后一个切其实就是把脉。好，那当然很多人都说一看到中医师就动不动就很奇怪，就手就要伸出来说，你看我最近怎么样。好，大家都是这个习惯，不管今天
10: 舌头伸出来看看舌
11: 头。对，而且这个动作这个习惯很妙的，就是说它不是发生在诊间而已，它只要是我今天到任何的活动参会，甚至我是去参加一个活动， 我去打棒球好了，只要大家就说你是中医师哦，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脉看一下这样子、哦、大家都很习惯。但是其实我们中医既然讲望闻问切，所以望诊其实就是第一步。那望诊的第一步就是像说你今天看到了一个人，那么你会看他的气色，你可能看他的面部的表情，其实我们都了解人体的脸上的肌肉这么多这么细微，一点点的小动作有所的迟疑，还是他的悲伤有所隐藏，还是他心中暗自窃喜，其实如果你够仔细去观察你会看得到。那当然也可以比较把它偏向是跟健康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人的时候可能先看他的一个气色、好不好、然后闻望闻，闻的意思就是去听他的声音的语调、今天他的声音比较高亢，还是说有一点沉闷、还是有那种悲从中来的，其实你都能够去听，从听觉当中去感受它的频率，它声音的大小。好，望闻问，接下来当然就是问诊。好，如果大家有看中医的习惯，你会发现不管你今天是看感冒，可能医生也会问说你睡得好不好，你胃口好不好，你喜不喜欢喝水，想喝冰的还是想喝热的。好，可是刚刚最后一个才是切脉，才是把脉。好，可是其实第一个其实就 已经很重要，而且这个重要性老实说，它比较是属于今天有一些长期给我看的患者。哦，其实像我自己本身，这几年来看的患者有一些很可爱，因为他们可能来看的时候都带个小孩了。哦，然后呢，他就会跟我说："哎，陈医生，好久不见啊！然后你看起来怎么都没变啊？"然后他旁边的小朋友可能5、6岁，就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妈妈跟这个陈医师那么熟？"然后我就说："你知道我认识你妈妈多久了吗？想看看哦，妈妈当时来看的时候，如果是15岁，那15岁就是一个学生嘛。"但是经过20年，现在他35岁了，所以呢，他可能30岁生小孩，今天带这个小孩来，所以这个患者其实我是从他小时候开始看到现在。那我对他的了解，其实你看，虽然他不是每年来看，但是可能我已经从他年轻到现在，从他小时候遇到课业的压力的时候，他的反应。跟他后来出社会去工作的时候，遇到主管或遇到有很多，比如说要财报呀，说上台做演讲报告的时候的内容各方面，他一定我会看到他的反应。然后接下来他的有了小孩的时候，他怎么为人母的时候的心中的那种压力，我都可以看到他的反应，甚至对他身体的这个他身体的对应。哦，如果有时候不堪负荷，可能会睡不好，然后过了一阵子，可能内分泌失调啦、月经的问题啦等等。所以由这样子的了解当中，我们在望诊的时候，其实这第一步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已经长期观察他了。他一进来，有时候我们还没把脉，看着他就说："你最近压力很大。"他就说："陈医师，你怎么知道？"哦，那接下来你看了，啊，继续在听他的声音，大概再问几个问题，然后知道他现在想要看的问题是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大概很常见啦，我大概几年前看完诊之后，很多患者就会说："陈医师，我觉得你应该走那个中医心理科，因为他确实发现我们开了处方调理之后，然后接下来如果有时间就是。"有一点在谈话当中，在问诊当中，告诉他，点出他内心那种一种怎么讲，存在内心里面的一个情绪的一些反应，但那个反应可能他本来没有预料到会是在诊所医生跟他谈，因为我们毕竟中医就是中医，没有心理医师嘛，哈。但是真的有一段时间，很多医师说："哎，你以后不当医师，你去当心理咨商好了。"啊，就是叫中医心理科啦，哈。因为西医有所谓的心理科系嘛，哈。所以这是我觉得说看中医很特别，全能的概念就是不是只是focus 在他的病症上。对，这是我觉得看诊中医最大的不同。
10: 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的疗愈、心理的疗愈、精神的疗愈，就是从被看见，就是疗愈的开始。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天生，我们有一种想要维护自己的面子、自尊心，因为各种的因素，我们都会有想要自我保护的那一块。但是人来到你的诊间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棒的，就是说你是透过望闻问切，而且是透过很长的对他们生命历程的一个了解，然后进一步去关心，不只是身体，还有是心理，因为有很多的疾病都是从心理开始的。那特别是疗愈的开始，我们刚才讲说疗愈是从被看见开始，就是说，因为我们现代的这个。精神医学，我们讲身体经验 （somatic therapy），就是身体经验的疗愈。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说中医的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跟西方的心理学是完全的结合的？那我们今天讲回来，因为我们这个专题就是特别讲到两性啊、爱情关系，现代人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情感上的这个困难了。好，我们刚才讲到说，从青少年开始的暗恋啊，一直到这个在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在婚姻情感上的，那你看到的爱情上的上火，或者是说气血的瘀滞啊，人们的这个生命的那个停滞和受伤的时候， 会怎么样的去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因为有很多我们讲爱情的时候，很多男生就说，就是你们女生讲感觉啊，可是殊不知，其实作为一个男士，其实有作为一个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爱情的产物，我们的身体就受到我们的情绪的影响。来谈谈在爱情的关系这一块，你对患者的观察。
11: 当然大多数的女生对于感情的反应比较明显哦，然后但是我刚才听你这样子叙述，我就想到大概可能在10年前吧，哦，我收到一个患者，那为什么我对他印象那么深刻，是因为大概这20年来我没有遇到第二个了哦。那这患者是一个高中还是大学，我可能记不得，大概20岁左右，19、20岁左右的一个男生，妈妈带他来。然后呢，来的时候呢，男生一看就知道情绪很低落，就是很俗称的中医讲的肝气郁结，
10: 马上就是可以把脉把的，
11: 一看就大概没有，一看大概就知道了。
10: 哇！
11: 但是因为那时候的想法是，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比如说他身体不舒服，所以他那种身体面部表情跟姿态就是非常的低落的感觉。
10: 嗯，
11: 好，但是还没，哇，其实我都还没伸手把脉的时候，我觉得妈妈可能就知道，她还是直接讲比较快。她就说我这小孩呢，因为失恋，然后呢吃不下，也睡不着，然后呢做什么事完全提不起劲，然后一开始以为只是几天而已，没想到已经好几个礼拜。然后我就想说，哦，真的很特别，原因是因为他怎么会想要来看中医？哦，那时候并不是因为他有耳闻说啊，我可能在看诊当中会带入一些所谓的心理学的概念进去。然后呢，我很清楚的是，他妈妈的意思是说，一开始以为只是一般的这个年轻人的失恋，哦，那茶不思饭不想，这很常见嘛，对不对？哦，睡不着。就没想到那么久，然后短时间内身体瘦非常的多，所以他受到的冲击非常的大，导致于他不知道看什么科别。
10: 嗯，
11: 哦，在西医的系统当中，除非他看心理医师嘛。
10: 特别是其实在亚洲，特别台湾，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对孩子看精神科或心理医师，基本上其实心理上会有一点点瓶颈的。
11: 对，他，我在猜他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种瓶颈跟抗拒，觉得说应该不至于需要这样，所以他看的感觉就是反正就是吃不下睡不着，不然来中医调一调好了。好，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算一个前导的一个过程沟通，那大概就知道了。好，所以反正把他脉之后，也我们中医其实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个脉象就是会非常的像弹吉他的那个弦一样，那么的紧绷，卡住的感觉，就是我们叫做气滞血瘀啦。哦，当然气滞血瘀听起来好像比较很中医的语言，可是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状况下，他的身体的肌肉、血管、内分泌各方面的神经的调控，一定都是比较郁结、纠结、比较低落的。哦，或者是我们讲说身体里面的血清素，那么当然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就讲阴阳嘛，就代表说他身体的阴郁太重了，阳气的运作让一个人比较抒发开朗，哦，温暖活跃的这种这种动态反应都没了。哦，所以把了脉知道了以后，那么当然我们就在中医就有专门针对肝郁气滞的处方来开。那妈妈就问说，那他为什么他都吃不下，或吃了就想吐？其实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肝郁克脾土，就是说情绪影响我们的这个肠胃功能，大家知道，比如长期处在压力之下，有可能很容易导致胃酸分泌过多的这个胃溃疡等等。哦，那像他这种是情绪忧郁而导致的，可能我们叫脾虚，其实也是代表他内在的肠胃功能消化液的分泌一定就分泌不出来，导致他根本就是不想吃，同时肠道根本就可能不太蠕动，所以吃没几口可能就有一点所谓的反胃恶心嘛。哦，所以这个叫做木克脾土，在我们中医来讲， 就不是只有调理肠胃，而调理它的我们中医讲的肝气，好吧？肝气郁结啊，肝火过旺，有没有一个人如果太容易生气等等，肝气郁结就郁闷，我们就会从这样子的一个一起调理啊，肝郁脾虚的一个这个叫做配方处方来帮他调。
10: 我比较这个地方有点对你有点好奇的，就是说作为一个男性的医师，那也拥有一定的生命的经验和智慧的。当你看到年轻的，特别是男孩子，他们是很不容易开口说出自己的脆弱的。那当然就说您在医术上知道怎么样去为他们做最合宜的身体的照顾。那在心理上，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很温暖的灵魂，很喜欢去关心人的。你怎么样借着这些中医的这些的理论，真正的去引导他去看见自己在这段时间心情上的受伤和难过？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放过这一块。你要不要谈谈这个部分？
11: 你是指
10: 以
11: 说
10: 我自
11: 这
10: 己跟
11: 个
10: 你
11: 年
10: 相
11: 轻的
10: 处的
11: 患
10: 经
11: 者
10: 验，对。
11: ？OK，你是说对这个患者，还是说在这当中有时候我可能还会？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t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在处方以外多追加的一些，
10: 对，这是我最好奇的一块，因为大部分的医者基本上就是说，有些人他真的就是很关心疾病的这一块。那博胜是我的朋友里面，我真的是少数看见男孩子里面心又细，然后对人性有足够的程度的了解，然后对人的那种关心，病患的那种关心，是让我印象很深刻。那特别我要讲男性。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很多高知的女性，我们今天要来这个服务一下男性的朋友，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去说出
11: 好，
10: 自己的脆弱。
11: 我觉得我可以讲两个层面。我先讲刚才的这一个年轻男生啊，真的确实，我第一次的时候，我想说我就不讲太多啊，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担心，所以其实大概一两周后的回诊。他就开始吃得下了，然后也比较愿意自己表达自己的感受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哦，OK，有一点类似说身体的好多结，我们已经解开一两个了，这时候我觉得他的接受度会稍稍高一点点，如果说我们在第一次就讲太多，我觉得他可能会有点抵抗，所以当他开始比较吃得下的时候，然后他自己会说，可是我可能还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我还是没办法像以前吃那么多，而且我体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以前可能很阳光。好，那当然我们就是在所谓的延续治疗当中给予之后，那时候我就有讲，我就开始讲，我就说，当然你遇到了这样子的情感的事情，老实说，对我们这样的年纪，或对妈妈这样的年纪来看，都会觉得说，哇，有这么严重吗？但是，老实说，我们再回到你当时的年纪，我们还是会觉得很严重。所以我说，你不要自己觉得，就是说，对自己的自责，说我怎么会为了一个感情把自己搞成这样？好，所以。 为什么我会这么告诉他第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他还好，他有告诉他妈妈，他有说出来，可是花了多少时间说出来，我不晓得。但至少就在第一次我跟他看诊的时候，他几乎没说什么话，都是他妈妈代替他发言。所以我相信男生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真的有什么心理的问的状况的时候，比较不敢自己去抒发表达出来。所以在那一次，不，应该是第三次，这个看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也不要觉得说，你失恋了，然后告诉你的朋友，告诉你的家人，你会不好意思，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我把自己这样实在是很好笑。所以我第一点跟他说，如果我们都再回到你当时这个年纪，不像现在，现在我们可能会看开了，可是你的当下会觉得说，哇，整个你生活重心不见了。哦，那第二个，当然我就开始去提到，你会有这个反应，代表你当初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很重视她，你很等等等的，你就是非常在意她，然后遇到这样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个人生很大的冲击。但是呢，可以想看看，如果说未来我们把身体跟心理把它分开来，我说。未来你可能还会遇到同样的一些事情，不管是感情的还是其他的，我觉得你应该要想想说，身体无论如何先照顾好，你才有可能自己走出来，或再找到下一次的机会。因为你不可能因为这样，你就永远不会有下一段感情了。就是，可能我觉得我那一次是想要给他。初步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的身体状况不是只靠我的药，你要让它在第二阶段再更好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时候稍微想一下。那当然，我也印象，后续再来看几次的时候，当然他很快就我讲毕业，就意思是不需要在我这边的医疗了。但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应该是跟他提到说，应该是说，当然我也想比较，我想比较远。我觉得说，如果他在这个年纪就会遇到感情事情会这样，未来也有可能30岁、40岁，他又遇到类似的事情，也有可能会自己又卡住了。所以我等于是未病先防啊，我告诉他，未来你可能还会有其他感情的机会哦，然后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在你情绪上遇到的时候，你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但是你记得，一定永远要切记一件事，就是说，你一定走得出来。然后你走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让自己的健康的意思是指说，生理上你起码要想办法去吃，想办法出来晒太阳，出来活动，不能完全走在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下。因为我后来也发现很多其他的case，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等于是为了他的未来帮他疏导了一下。那当然，后来我记得过了很久以后是他妈妈来做调理的时候，就有说谢谢陈医生的时候跟他讲。当然后来他也都很好，我就说对啊，人生总是会遇到，然后呢要有那个信心，说一定走得出来。
10: 真的，然后我特对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说，人到能够开始心里有一些力量，往下再去深思这一个事件对自己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必须要他的身体已经被调养，有某种程度的恢复。所以我觉得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基本上就是提供他这个心理恢复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第一步。让他的身体的器官可以整个重新能够再活络起来，然后才得以有足够的这个气血和能力，再去做更近一点的这个生命的深思。那我现在就要问你啊，哈，博士，这在你自己这样走向你的这个全人的医疗，然后非常专业的一个中医师，哦，那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通常都会有很多自己的心路历程。和自己生命对话的那个经验，包括你对你的病患提供的种种的关心，那当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和生命的经验，能够帮助你，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上成为一个中医师的这条路，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1: 好，我讲比较近期的哈，就是说， 因为想当一个医生或者想当一个中医师，大概在求学的过程当中，自己就没有，我觉得我没有想的太多，我大概就是在西方医学跟中医当中，可能因为我成长的背景，我是比较大家族，然后比较不是在城市长大的小孩所以我可能比较喜欢大自然，然后就是这个可能是让我选中医的原因因为我本身小时候长大的环境是在田埂里面玩的然后就是这个抓虫啊抓鱼啊什么等等，所以可能这样子比较亲近自然，我就发现自己的个性好像比较喜欢中医但是我觉得最比较特别的刚才你提的我想要讲近期的原因是因为成为一个中医师之后，因为中医毕竟有很多的不同的领域，包含有的是可能调理这个叫做这个针灸针灸酸痛，还是说一般的身体的调理，怕冷怕热啊，月经痛啊等等，也有一些专精在所谓的减重，有一些专精在所谓的不孕症慢性病调理。那我自己在十年前的时候因为也职业十年了，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要对自己挑战，同时也是走了十年的中医，发现大家对中医的看法可能都觉得它比较传统，那么比较慢然后比较调理，可是我那时候想说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然后我就给自己一个决心，就是说我在那一年我想要来看重症的癌症患者，那么我自己是告诉自己这一年当中呢，我不管我收到几个癌症患者，假设他癌症患者治疗的结果并没有让我觉得真的他们有得到帮助，那我就不想再当中医师了。
10: 嗯，等于是我在这边插一下话，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他得到癌症的时候基本上其实是万念俱灰的，那他们会很多人是大量的要依靠这个西方的这个医学来获得救命的机会。那当他们触及到你的时候，我相信对您的压力应该是更大的。
11: 对，没错。所以其实应该是说第一阶段是我自己要先建立好我自己的信心。那么在那个十年前那个状态下，为什么会想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认为中医要治疗重症确实有它的难处，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是那我就来在一个不伤害癌症患者不会让他们状况变不好的状况下那么他们同时接受西医的治疗，然后给我中医做治疗的时候能够真正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那么我才愿意继续走这条路。
10: 是，
11: 如果中医只能够在处理腰痛啊脚扭伤啊感冒啊胃痛便秘美容减重的话，我觉得我做那第十年我已经算也可以讲职业倦怠，或者说我觉得没有挑战性，难道我要继续这样子做到七老八十吗？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走向重症医学那当然后续这个一年当中有很多的 case 让我觉得说哇超乎我的想象，竟然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譬如说有一个患者他其实只被医院宣告剩下三个月，但他会想要来看诊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女儿告诉他说妈妈我怀孕了，再过几个月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孙子了，你不要放弃你自己。所以那个这个患者他直接在他家人离开诊间去洗手间的时候告诉我说，陈医师其实我不想治疗了，这太痛苦了，然后我的化疗已经让我身体肠胃道各方面都影响很深，你看我都没体力，我是我女婿跟我儿子搀扶我上来看的，所以要不是我女儿叫我看我真的不想看。好 anyway 这个患者经过三个多月的调理已经比他西医宣告的时间生命活得还好，他后来三个多月后是自己搭高铁上来看门诊。好，所以我想这是其中一个 case， 好几个 case 就让我觉得说哦，我当初对自己许下的这个 一个叫做诺言，就是说患者真的得到帮助，我才继续走。所以我想这是十年前那时候那一年的心路历程，发现竟然这么好。那为什么可以这样？我就开始这后续的十年就开始去走向这样子的中西医结合照顾癌症患者的路途了。那当然这个路途当中就会出现刚才你所说的癌症患者，毕竟这样子的一个病症对他个人以及家庭的冲击是很大的，
10: 就超严重了，怎么办？
11: 非常，而且每一个人的状况会不一样，有属于他发现了，那么他要接受西医的诊断，或者在进一步的诊断跟治疗的时候，他出现心理的状况。不过这种反而比较单纯，因为大多数他都会睡不着，想很多，资讯量太大。然后导致他的心神耗弱，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这时候养心安神，让他好好睡觉，做一些预防性的调理，然后以及他后续可能会治疗会出现的一些副作用，这个提早来预防都没问题。但是如果是出现他复发了，那么对他的冲击非常大。还有一种是我们叫做末期的患者，所以刚才我说在一些患者上面呢，在他们的内心会遇到的问题，我印象其实真的非常多了。后来我大概都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说，因为他们有的人会来看中医，是代表他在西医那边的治疗可能出现很大的副作用，或者效果没有当初预期的那么好，所以他们会来看中医。这时候他们有时候这也是我说大家对中医的不公平之处，就是说在西医没办法的时候，想要来中医这边找到最后一个解决的方法。那当然中医不是神医，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花比较多的心思告诉他们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切入，然后去观察什么样的帮助。不过我觉得有一点跟心理层面有很大的关系的时候， 我觉得这时候的患者内心很纠结几件事，尤其是家里的如果是经济支柱的这个男性，他们会出现担心家里未来的状况担心自己身体还要严重，
10: 非常的明显。亚洲的这个男性
11: 非常的明显，就是说他们有时候都会说宜兴啊，医生这个啊，得到这个我自己心里都有数了，可是就是他放不下他的小孩，比如说有些是小孩子还未成年，还在念书，还是他家人，还是他的工作，他的工厂公司怎么办？其实很多人都会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担心这些事情。那以前我会有一个说辞是告诉他们说，要你完全不去想不可能，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他在治疗的期间当中也一直不断去想这件事，你可以想看看他晚上会好能够安稳的睡觉吗？
10: 很难，
11: 一定不可能。那么从医学的角度，我就会说一个人如果好好的睡觉七个小时，身体里面的几亿几兆的免疫细胞能够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修复，这是实验证明的。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医生我也知道要睡啊，可是我想到这些，我的身体治疗到底能不能再活几年我都不知道，然后现在的治疗副作用又这么多，或抗药性又出现，或又转移了。然后我就会说，我当然知道要你不要去想。很多人就会建议说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啦，台语说啊，卖想哈贼。我都说我不会这样子建议你。
10: 但是做困难。
11: 我说我不会叫你不用。
10: 对，
11: 我不会叫你不要想，因为不可能。我会这么说，我说如果你这么想，说如果我想了，想这些事情对你有帮助，不管是对病情有帮助，还是对你后续的生活、家庭、公司的规划有帮助，你就多想，你把大家都叫来想。如果想有帮助，我们就大家都召集来想。但是如果想没有帮助，那么你就一天想个一次两次就好了。很奇怪的，听起来好像很无厘头的回答，但他们想一想说，好像有道理，就是我不要强迫自己说不想，因为都会去想。很多人想一想就又自责说又睡不着，又整晚怎么样。我说你就去想它，但是就适量的去想。然后结果没想到就得到还不错的回馈，他们就说自从上次医生你这么说之后， 就是我就想一想，然后有时候就有一些下一步的安排进步，这个知道怎么对家庭还是对家人还是对公司，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比较能睡得着。那我说你能睡得着，你的心神就得到安定，你的安定的心神对中医来讲，你的免疫系统你的神经系统调控就会变得比较好，你就更有机会回复到比较好一点点的精气神。然后
10: 那所以我们刚才还就是跟博胜医师谈到他对这个癌症重症患者的这个患者的一个使命啊，借着中医帮助他们不止在身体的调养啊，甚至到他们这个安宁的照顾，能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身心。那博士医生谈谈就是说在面对这些病患的时候，您借着许多的对话，借着这个药物的调整，帮助他们整个人可以比较稳定，在这些过程里面对您自己的生命最大的启发和影响是什么？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中医师他们都有兴趣来做这个重症的癌症治疗的，因为这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不是生就是死。那对您自己的这个影响，从事这个重症的这个照护这一块，对您的生命的影响和启发是什么？
11: 可能我从癌症患者当中啊，我有几年当中我一直很想去找到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好，中医不是讲体质吗？这个比如说平虚湿痰瘀结啦，还是气滞血瘀啊，还是这个阴寒体质等等。我很想要从体质去看看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容易罹癌的一个身体的体质，然后导致最后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结果后来有很高的比例。
1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6: 餐饮、
17: 娱乐、
16: 招聘、
17: 交友、
16: 买房、
17: 投资、
16: 演出，
1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17: 娱乐、
16: 招聘、
17: 交友、
16: 买房、
17: 投资、
16: 演出，
1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非常高的比例啊！那时候我都会，如果看诊看了一个段落了，我都会说：那你当时发现罹癌的时候，往前推半年或一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跟以前有什么生活方式的不一样？
10: 对。
11: 然后那时候的答案，非常高的比例都是。那时候呢，工作、生活，处在一个过度消耗，比如说睡眠不够，比如说每天都是，他可能才四十几岁就罹癌，他说他每天工作可能要到一两点才睡，然后6点就要起来，这是一种叫做睡眠不够。第二个是他长期处在压力之下，因为他说，我的公司遇到了什么什么这样的状况，然后他千万不能倒，然后呢每天都有处理不完事情的压力，回到家也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结果他发现不能倒，但是他却这样子持续了很久，反而产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一个处在 压力、焦虑，然后休息不够、睡眠不足，然后呢，这里面都是我觉得有非常高的比例啦，好，反而跟大家想的说常常吃再制品啊、外食啊什么等等的，真的不多哦，真的很特别。而且你看哦，有的你说肺癌，你说抽烟的吗？没有，那个女生因为煮饭油烟吗？真的很少，都跟她的算是生活形态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这是给我自己一个非常大的算启发吗，就是一个很有趣，我就是我们今天在谈这件事，但是我自己却已经开始打算减整。
10: 嗯，因为很需要生活和、
11: 就是、对，因为我自己在上礼拜四五的时候，那么我看的门诊只有就是一诊而已，但是我印象当中我那天看了八个还九个癌症患者，从乳癌、肝癌、肺癌、子宫颈癌、全身性的有转移的什么都有，然后结果我自己那天看完整，我整个大虚脱，就是我就整个这样下诊就这样子，结果隔天九点半的门诊，我九点五十五才起床。好，那所以其实我在今年我就决定了，就是说我每一个礼拜可能只看一天或两天的癌症门诊，因为我既然已经知道这样子事情，我就开始反思说，经过了十年，我了解我自己对癌症医疗的方式已经有一定的把握了，那么所以目的应该是比较传承出去，或者是把这样治疗方式宣导出去，而不是说你想看看嘛，我一天我就算是工作十二小时，我能够看几个患者，了不起二十个，因为每个患者可能都要二三十分钟，所以我就知道说不是用我一个人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我应该是让大家了解说中医对癌症治疗、慢性病治疗、重症医疗都是有帮助，只是用什么方式。好，所以当然我自己也写了一本书，然后我也知道我写那本书的前后是给他自己很大的压力，所以
10: 说一下书名。
11: 哦，那时候我是用叫做癌症医疗，叫零伤害中医治疗癌症嘛。
10: 嗯。
11: 啊，零伤害中医治疗癌症，然后我是从免疫学的方式为出发。哦，那所以可能就这样子一路上开始到现在，改变我自己对生命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待会也有机会可以来聊聊，就是说如果遇到末期的患者的时候，我觉得我相信肿瘤科医师一定都会遇到，但是我也会从在门诊当中听到我的癌友客人患者呢，他们在西医得到的讯息跟我这边得到的讯息是不一样，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说像我这里看诊我可能会将近二十分钟看一个患者，但在西医的时候那个医生看诊的速度当然就比较快，所以我发现这些患者不管他们的治疗状况如何，其实他们心里很需要得到一个安定的力量，那个安定的力量不是说、哦、你一定治得好、哦、这个我一定可以帮你， 我本身不是那种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过来反思对自己的精神的照顾。 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工作和生活是很重要的。那生命和生命碰在一起，能够彼此感动、彼此效力，其实最好的状况就是彼此的生命状态都是好的。好，那才能够真正的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彼此的为彼此效力，向你服务你的病患，病患的这个生命故事也同时的影响到你对自己的健康的一个照顾。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对生命。
2: 在你讲，在我们最后，我们迈一点点小关子，讲到说对癌症这个末期的照顾之前，我们来谈谈你对你自己的这整个的这个创业和你这个人生的生命经验的拓展。我相信这过程里面是充满了挑战，从一个喜欢大自然的、喜欢这个古老的这个东方文明的，那你在创业这些都是您的理想，但是在创业路上，从无到有，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孤独和压力。作为一个中医师，一个身体的专家，你是怎么样的就是透过你的这个医学医术的经验，创立了你自己的这个事业？那你这些你的空间、你的整间又怎么样去承载你对这个世界你有一个很温柔的一个期待？你很想要将你自己心中的那个温柔和慈悲，能够跟更多的人分享。
3: 我觉得创业初期，老实说，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你刚才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必须要用回退的方式，就是我怎么，比如说我怎么开始，或者是我面对了一些创业的挑战的时候，或压力的时候，我怎么这样子走过来的？在当时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这些，就是觉得必须要这么做，因为我那时候算是因为一些所谓。 家里经济的状况啊，所以我就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所以我从长庚医院离开了啊，我当了总医师，然后那时候必须跟医院递出辞呈，然后就出来开业，所以那时候其实30出头岁对一个中医师而言，很早太早了，
1: 压力也很大。
3: 那么我遇到的状况是那时候在我的诊所大概。 几百公尺而已吧，往左是一个五代中医老中医，往右是那时候的中医师工会理事长。哦，所以患者愿意来给我看，其实我都觉得哇，这怎么会有缘分？我都会有时候都不小心问他一下，因为他一进来的时候，他就会看着我，然后我开始问他说：“哎，你今天要看什么问题呀？”好，怎么问几个问题哦？他都没有回答我，他最后蹦出的第一句话说。
2: 医生，你是中医师吗？我说是啊。你好年轻哦，我没有遇过这么年轻的，所以你就想象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信任度，因为都会觉得说中医师要有经验啊。
1: 嗯哼，
2: 你最好还有一点白胡须这样。对，他可能不好意思说，但我能够感受到。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大概经过不到半年吧，我就想说，那我应该要走出不一样的一条。 叫做社区照护型的中医师，不然的话可能糟糕了，生存不下去。因为那时候一天的门诊下来30个小时，只看了超7、8个人，好，而且那时候当然不肯看重症，所以我那时候想法是说，我必须不能够走传统中医了，因为我们毕竟是从医学中心训练，也从正规的医学院训练出来，所以我那时候决定走所谓比较科学性的中医。 也就是说，我让患者呢在看诊的时候呢，先去抽血，看看比如说他今天的这个血液当中，比如说是不是有贫血，还是说他的肝功能 GOT、GPT 还是肾脏功能，还是什么其他的指数，能够科学的告诉他你这个指数的问题红字。那么，因为他们对会有那种信心度的问题嘛，哦。 所以我印象超深刻是有一个患者，他就是身体有状况，然后肝脏有发炎，然后明明我告诉他说你应该吃2、3个月后，然后再去做检查，你才可以知道说你是不是真的有得到

0: 暂调理什么的。然后呢，他大概去一个多月之后，他就跑回来哦，一次门诊就冲回来说："哎，陈医师，你的药真的有效哎，而且你的药没有西药。”我说："啊，
1: 我还拿
0: 你怎
1: 去
0: 么
1: 验。
0: 知道？你怎么那么知道？"对。他说呢，我就去那个上次那个检验的地方啊，我就验了我的肝功能指数真的下降了，然后想说怎么可能那么快哦，然后他同时就叫那个那个检验单位帮他验证里面有没有西药，所以我就哇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哇这样子原来信任度可以提高这么多，所以我开始就走所谓数据科学性的中医啦，但这一段我要讲的应该是说，我们人都会遇到瓶颈。我发现我的个性是，遇到问题我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我大概个性上就是说，有点告诉自己说，哪有可能什么事情都一帆风顺的？反正就是遇到了问题再来解决。所以
1: 了
0: 其实
1: 解。
0: 我觉得我的个性大概上就好比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那么我们一开始也想说我们要怎么开始，要讲什么。在以往我在台湾有很多的电视台的访问等等，都会有些访纲，哦，
1: 是。
0: 那以前都会先看一下顺序啊什么的。我后来都发现，我就算明天要上电视台，或者我要演讲，或者我要教学。我都会睡很好，很多人都说啊，你不怕你失眠睡不好，我都不会，我都说到了以后再看怎么样，再开始反应，因为你太早担心、太早什么的话，其实意义不大，而且会不会你准备的非常多，会不会遇到问题？我觉得都会，一定会，就我人生是认为一定会遇到问题的，我就是设定所有事情我们一定都会遇到问题的。
1: 但是挑战就是机会。
0: 对，所以我大概把身体比较大多的气血，我都是放在说，我就可能都懒懒的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啊，一副好像没准备，一副这样子，但是一遇到状况的时候，我就变得很专注，
1: 思
0: 就
1: 考
0: 是像我
1: 型
0: 在
1: 的，
0: 看诊，
1: 你是
0: 对，
1: 一
0: 就
1: 个
0: 是
1: 思
0: 说，
1: 考型的人。
0: 就是有时候患者来就看说，哎，陈医师，你今天看起来很轻松哦，我说啊，对啊，你状况也不是也蛮好的嘛，但是他可能突然拿出一个报告来以后，我就突然。很专注，然后这时候我很专注，他就很紧张了。他说："我怎么了吗？"啊，意思就是说我会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能量放在比较重要的地方。哦，然后当然我就回到你的初期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开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开业也遇到这房东涨价，而且房租是涨，就是100% 的。
1: 哦，
0: 不是20%、30%，1万、2万在涨的，直接 double 上去的。
1: 他是看你生意很好吗？
0: 所以那这个压力就变成说，哈，天哪！我当初这样子辛苦经营那5年，然后要这样处理，但是就是想办法，反正就是一直都就不再去想说当初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可以不照合约走什么？我的个性就比较不去想那个，有点类似我刚才在讲癌症患者，就是说，我觉得就不要再花心思去想说啊，天哪，这个我怎么治疗了？怎么又复发？还是我已经用了这么好的第一线用药了？怎么样？我已经用了免疫治疗了，我已经用什么标靶药了？我怎么还这样？因为想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应该要去想说下一步怎么样。甚至多一些末期的患者，我都会跟他说，你不要再去想你的生命结束怎么办了。我说你就一定会遇到这件事。他说："陈医师，你可以不要这么直接吗？"我说："是啊，我如果跟你讲说，哦，你还可以怎样怎样，我给你一个什么神奇的用药，你会相信吗？不会嘛。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来想，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自己才不会遗憾？你这样才会有笃定的每天好好睡，因为我明天。"起来，我就是必须要完成什么事，我可能要交代什么事情，我可能要跟我的小孩讲什么，我可能要跟我太太说什么。你不要在那抱持一个很虚幻的希望说，说哦，我可能会找到一个什么治疗方式又好了。然后呢，过没半天又心里想说，怎么可能呢、啊？如果有的话，大家早就治好了。你就永远在那边浪费在虚幻的事情上。我说，对，你就是没剩几个月，但是这几个月你要怎么活？你已经是末期了，难道你要找到陈博胜医师，然后呢，把你变成什么起死回生吗？我说，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对不起，我办不到。其实有时候患者遇到这样，你跟他讲的时候，你会在诊间看到他，就是
1: 崩溃。
0: 不会，有的会崩溃。 有的不会，
1: 嗯。
0: 有的会，有的你会在崩溃当中看到他的释怀，就是终于有一个人不会在他的面前一直叫他要加油，到底要加什么？他的人生遇到这样的，
1: 还
0: 还
1: 要
0: 要他
1: 怎
0: 一
1: 么
0: 直
1: 加油？
0: 对，还要加什么油？加油干嘛？痛那么辛苦，吃了看喝水都想吐了。所以我算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但有时候很残忍的啊，但是，
1: 但博顺医师，我看到的是你很愿意陪伴他们去面对他们的生命的大的课题。我们说生要准备，你看今天为了生产，有多少人怎么的准备孩子的降生？但是死这件事情，没有人教我们要怎么样真正去看见、去面对、去处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陪伴的家人因为都想要。这个家人能够好起来啊，能够更好啊，所以大家都叫你加油。这也是我们台湾一个特别的加油文化。看见别人经历一些辛苦的事情，就请他们加油。但难道好好的待在那个状态，不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了吗？还要怎么加油？那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去看见这件事情必然会发生，但是在这个发生的当下，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智慧，我是可以去学习，好好面对我自己的。那我们来说说，我们最后5分钟说说你要给我们这个癌症重症患者的一点点的小叮咛，然后我们等一下也来感性的话，真心说，如果有一天你回头告诉15岁的博士，25岁的或25岁的博士，告诉自己。然后看看自己现在工作的一个成果，专业的一个发展，你会想要给当初的自己一句什么样的话？我们先从给这个需要中医照护的癌症重症患者的一点小叮咛开始。
0: 其实我刚才想到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叮咛不是对癌友，这个叮咛是对于有罹癌的癌友的家庭，
1: 说说
0: 因
1: 看。
0: 为其实，有时候我对癌症的患者，然后以及他陪同的家属，我发现需要被治愈的，反而是他们的家人。
1: 多说一点。
0: 哦，因为罹癌的患者，他经过了这些治疗，他经历了这些，他无时无刻都在自己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件事情，但是家人可能都只有单方面的想法是想办法治好，想办法治好，都没有办法去想另外一个方面的事情，但是罹癌者的本身他很清楚，他当然希望往好的，但他有很大的机会是往这边走的。所以我有时候发现，他们接受哪一些治疗等等的，都是属于整个家庭他需要被疗愈的。那么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末期的患者，然后他们想要出去玩，家庭出去旅游，那么我就在调理到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跟他说：“好，你们去。”然后他们就会说：“可是这不是很危险啊？这怎么样啊？西医叫我们不要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知道，这我就陷入两难了，因为西医有西医的看法，因为毕竟怕有危险。好，那但是我那时候就说有几个状况我们要来评估，然后不要去太远啊，什么什么。然后我甚至说，我知道你们也很难决定，但是我相信这个旅游对你们家会留下一个很重要的回忆，所以我是偏向可以的状况下，他们去旅游啊，那这个很特别。他们家就是不止去了日本，后来调理了一段时间，还跑到了那个澳洲去旅游了，飞比较远啊。但是他们就永远都会记得这一刻，所以我后来发现，有时候治疗真的不是只有癌友本身呐、啊。我印象也有一个很深刻，也是疗愈了我，是有一天的门诊。 然后患者进来之后，我每次讲到这一段都会。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生生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大家好，我是主播贝，今天我邀请到了我的朋友 Jenny。Jenn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 Jenny。
8: Jenny 是我研究生朋友的大学同学，现在在西雅图工作，我们经常一起玩，探索西雅图的角角落落。在日常生活中，我发现 Jenny 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对于饮食有自己非常有意思的见解。前一段时间，我跟 Jenny 在西雅图还一起看了有关美食的电影，叫做《饮食男女》，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然后也产生了很多感悟。 Jenny 对这个电影有什么好玩的想法吗？
9: 我觉得电影本身可能之前也没有做什么攻略，所以不太了解它的内容会是什么样，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惊喜。就是它的剧情非常的跌宕起伏，每一个转折都让我们没有想到，然后整体的观影效果也特别好，因为场内的观众就是在每个转折的时候反应都特别大，所以真的有一种就是非常值得去电影院一看的感觉然后因为我们的主题是饮食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看到的很多美食也是非常好的体验，就是不一定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在家平时能吃到或者那么容易找到，然后看到那些就是饮食的作品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到家的感觉。
8: 嗯，真的是。然后我觉得它里边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你记不记得当时那个最后最让人惊喜的那个转折是这个大厨跟这个锦荣在一起了。
9: 嗯，
8: 然后当时我觉得跟饮食跟生活挂钩的一个小观察是，当时我看的时候就很疑惑，因为我们知道锦荣做饭很不好吃，而大厨做饭很好吃，虽然大厨没有味觉，但是他每天还是愿意去吃那锦荣做的那个简陋的小盒饭，就证明说你可能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想要品尝他的手艺，不管他做的好不好吃，而且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想给他的家人做好吃的饭，他一直在给他的女儿做好吃的便当，
9: 对，
8: 即使自己很累。我觉得这种由食物引发的一些关于人生生活方式呀，然后情感关系的一些小见解，觉得很有意思。
9: 嗯，我也觉得。
8: 嗯，然后我之前在有的时候经常跟 Jenny 聊天嘛， Jenny 告诉我自己特别喜欢吃海鲜，自己在家基本都不会烹饪以动物的肉为主的蛋白质，基本就是以海鲜为主。我想知道你这种饮食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是为了健康着想，还是受家里饮食习惯的影响？
9: 可能更多是家里饮食习惯吧，家里也不一定说吃得很健康。但是小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父母也不太喜欢吃肉类的产品，所以家里就是吃海鲜吃的比较多，特别是像就是吃虾呀，然后可能主要在海鲜里面虾和鱼吧，还是所以小的时候可能对就是肉的这个口感和这个气味不是非常的熟悉。就之前我印象很深，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那种小便当嘛，然后就是规定饮食，因为我是住校的，然后就是规定大家蔬菜和肉都要吃掉，然后其他的孩子都在就是偷偷摸摸的把菜往桌子底下扔，然后我记得我扔过几个就是红烧狮子头，把我们老师气的，我当时还罚站了，但是我就是不想哭不是就是不想吃，然后就爆哭。对，对，反正就是从小可能不太习惯吃肉，然后之后也慢慢的开始就是跟从牛肉啊鸡肉这种可能气味稍微小一点的肉开始接受了， 但小的时候，就是经常在家里有机会的话，就是荤的菜一般都是，鱼、红烧或者清蒸、虾也一样。
8: 嗯，听了你分享的，我感觉我好想当你的同学呀、啊，这样我就可以吃两份肉。
10: 我现在口水都流上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饿了吧。听到你说什么红烧狮子头、清蒸鱼和红烧鱼就饿了。
9: 那到饭点了。
8: 对，你刚刚说你就最喜欢吃的海鲜是鱼和虾，对不对？
9: 嗯。
8: 然后那你现在自己会烹饪它吗？
9: 会，我一般就是冷冻，对，冷冻室里面都是放着冻的虾，然后我一般就是我也不太会做饭其实，但就勇于尝试吧，然后就会红烧一些虾平时，然后鱼的话会有就是鱼片，就图一个方便嘛，打工人，然后也会有虾仁，然后什么扇贝，然后就八爪鱼，反正这种冷冻的海鲜家里有一堆，然后可能如果父母来的时候才会就是做一些真的整条鱼的这种，对，然后其实也很爱吃其他的海鲜类，但可能做起来比较麻烦，就像螃蟹啊这种，所以一般可能一年就吃个一两次这样。对，
8: 我也是，我本人就特别特别喜欢吃螃蟹，但是每次觉得买、就螃蟹只有新鲜的好吃吗？
9: 对，
8: 从超市买回来他们还是很活生生的，
9: 很难，
8: 自己杀它太残忍了。
9: 对对对，
8: 哎，
9: 做不到。
8: 对，然后那你刚刚说你不擅长做菜，但你还会红烧，我觉得红烧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烹制的一个技巧了。
9: 可能
8: 一般是怎么就是红烧就是是什么步骤呢？
9: 嗯，可能就是听这个的观众不要来打我，但是可能是 Jenny 是红烧而不是就是传统的红烧。我就是网上找一些菜谱，然后家里只有一些很简单的调味品，所以一般就是酱油、糖、醋，然后葱花，就是姜片这样。然后就炒一炒，然后淋汁淋在上面。对，
8: 那你会就是你说父母来你们会烹饪一整条鱼、是你烹饪还是父母来烹饪？
9: 哦，我妈来做。
8: 啊，
9: 对，但其实这是能说的吗？我妈也不是很会做。对，但比我厉害很多。还是
11: 我感觉刚开始做饭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学毕业之后自己来工作的时候，会的食谱，就是稍微能掌握的食谱都是从家里学的，就是看我爸爸妈妈平时做饭怎么做，然后我就装模作样的学着吧。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具体食谱放了什么，但比如说那个虾吃上去甜甜的咸咸的，我就加点盐加点酱油加点糖，但也不是说具体知道他们放了什么。然后后来自己做饭稍微做的多了一点，也不是说有追求了吧，可能就是想要试一些平时爸妈不会做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做的比较复杂，我自己想就是做一些快手餐，然后就会去小红书上查各种食谱。对，那之后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看网上的，然后也是有时候看一些 YouTube 做饭的视频，然后偶尔会问问爸爸妈妈，但更多的之后就是外来的食谱了。
8: 啊，那你有没有记忆里就是说特别能代表你家的味道？
9: 我感觉有，就是如果想到海鲜的话有几道菜，一个是好像我们刚聊过说吃这个虾，就是红烧的虾，然后还有带鱼，干煎的带鱼和红烧的带鱼我都很爱吃，然后会蒸一些清蒸一些鱼，就是放一些蒜啊，不是蒜，放一些葱啊姜啊什么这种，对，这种都是比较是家的味道。
8: 所以说这是上海的口味还是就是江浙那边的口味？
9: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我觉得应该是江浙那边的吧。然后有的时候也看，就是小的时候爸妈有时间做饭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创意一些食谱，或者更小的时候家里有请过阿姨带我的时候做什么就吃什么。
8: 就是每次你比如说回家或者爸妈来这边就给你做这个菜，你会觉得就是说有回到就小时候的感觉或者回家一样的感觉吗？
9: 会很明显。就是去年吧，我回国的时候，当时可能就回了一个星期，然后基本上顿顿都在外面吃，然后有一两顿在家的时候，就爸妈很朴实的想给我做一些就小时候那种味道嘛，然后想用最好的材料，然后但其实这一桌饭全是蛋白质，因为想把最好的都给我吃，
11: 然后吃了之后就有点消化不良，但那时候吃的味道可能就是像什么白煮那种大头虾，就是小时候经常吃的，然后干煎带鱼这样。
8: 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之前也跟你提过，就是我特别喜欢吃螃蟹嘛，
11: 嗯，
8: 就每次回家我家人会给我准备螃蟹，我感觉只有吃到螃蟹才算回到家。
11: 哦，
8: 就像是你说的，我感觉你也是这种，就是吃到你喜欢吃的这种带鱼啊这种虾才算是回到家。
11: 嗯，是的是的，
8: 就有一种家的感觉。
11: 嗯
8: 嗯，然后我也想就问一下你，就是因为你也搬来西雅图可能三年了，
11: 嗯，快了，
8: 有没有在西雅图吃过什么海鲜就比较好吃的，或者平时比较喜欢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11: 哦，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有争议吧，但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一家叫 Fob Poke， 就我很喜欢吃 Poke Bowl 这种，但是就在这边我能找到的 Poke Bowl 可能有两种类型，我自己的理解是一种偏夏威夷风格的，就可能比较正宗，然后旁边的小菜会少一点，更注重是鱼的口感和就是新鲜度吧。然后另外一种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像偏美式一些的，它的选择会多一些，然后小菜可能就有十几种，然后你可以选着需要加什么，然后鱼的品种也蛮多的，但可能就没有说像夏威夷的那种更注重鱼本身的味道了吧。但我自己其实对夏威夷那种非常喜欢，但平时自己去选着吃的时候，一个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一个是也想多吃一点小菜吧，所以更偏向于美式的这种。然后我经常去的那一家就叫 Fob Poke， 它可能10刀出头，20刀不到，然后就会有一大碗，然后里面可以有菜有饭，然后2到3种不同的鱼类，然后各种小菜。然后我经常就不想做饭的时候，但想吃些海鲜的时候，就会去那里买，然后吃的也吃得很饱，然后很满足。
8: 嗯，那你平时吃的频率会是多久吃一次呢？
11: 嗯，我好像从大学后一两年开始，可能1到2周就会吃一次 poke， 现在也是基本上每周都会去一次。
8: 那你真的很热爱了。
11: 嗯，真的很喜欢。
8: 因为我之前听 Jenny 跟我说过，她超级喜欢吃 Fob Poke。
11: 嗯，
8: 然后她也跟我们另一个朋友说了，然后他们两个就会一起去，然后另一个朋友呢，他每次吃饭他就是拿一大碗这个整个一个 bowl， 然后就吃一点点，我每次都觉得好巨大的分量，不知道 Jenny 能不能吃得完。然后呢，我问 Jenny 能吃完吗？ Jenny 说每次都可以吃完。
11: 是的，是的。
8: 我觉得特别厉害，一是就是你特别热爱，二是它也能正好满足你的食量，就很好。
11: 对，真的可以，每次吃完其实都会有点撑，但是，对，还是很满足，
8: 因为很喜欢，
11: 很喜欢。
8: 那你会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家里复刻？
11: 哦，我觉得就是这个复刻起来难度在于要准备各种食材，就是它其实我觉得真的做的话也不是很难，因为它不是每一道菜都需要炒啊或者准备怎么样，但它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就家里平时买菜可能我都不会买就是哪种海鲜哪种蔬菜，但在那边就会就是一次性可以吃到。我觉得如果家里复刻的话可能会是简易版吧，但自己也没有太做过。嗯，
8: 对，不管怎么复刻，其实还是走去那个 Fob Poke 更简易。
11: 嗯，
8: 对对，
11: 肯定。嗯，
8: 对。然后今天你来之前，我还在刷 Instagram， 就是有很多短视频，我就看有朋友点赞，就点赞说最近西雅图是那个 Seafood Festival，
11: 嗯，
8: 对吧？然后昨天晚上我看很多人发了烟花，好像是 Ballon 那边为了庆祝这个 Seafood Festival 放的。
11: 哦，真的吗？哦，我都不知道。
8: 我们遗憾错过了，但是我看了那个 Reels 上面写的是。因为这个 Seafood Festival 乌埃及玛雅也有，
11: 嗯，
8: 然后他这两天有推出一些新品，
11: 哦，
8: 就是有天妇罗，就平时卖天妇罗这么小一个，
11: 嗯，
8: 然后在这个节日他就有大版天妇罗，
11: 哦，
8: 然后你也不用炸，就把它加热，然后就放到你的乌冬面里吃
11: 啊。
8: 对，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嗯，一些昆布呀，就我觉得你会喜欢的一些日式风味的，
11: 嗯，
8: 你可以去参加一下这个节日。
11: 好，我去看看，谢谢你的推荐。
8: 嗯，不客气。可能夏天下头的海鲜就特别当季吧。
11: 嗯，是的，是的。
8: 嗯，然后我在，因为我也挺喜欢吃海鲜的，然后西雅图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海鲜的生产地，
11: 嗯，
8: 所以我想要给你推荐两家海鲜店。
11: 嗯
8: 嗯，第一家是，就第一个种类可能就是中国人比较喜欢吃的那种，就是白灼的海鲜，
11: 嗯，
8: 或者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 龙虾呀，或者那个螃蟹，就是这种广东的做法。
12: 嗯，
8: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应该知道包包好，对不对？
12: 嗯，
8: 对。然后我想推荐的就是包包好旁边的那个大的，就是像一个酒楼一样，里面有很多很多圆桌。
12: 嗯，
8: 你有去过吗？
12: 我没有。
8: 因为之前我有一次想跟你们一起去，但那次好像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去成。
12: 嗯，
8: 但是我非常推荐那里的海鲜。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可能有的时候龙虾会很贵嘛，
12: 嗯，
8: 有的时候它会打折，打折就会划算很多，而且它的味道也好吃。
12: 哦，好，我很喜欢去这种酒楼吃龙虾。
8: 我也是，我觉得特别热闹，然后就像吃席一样，
12: 嗯，
8: 有人结婚。
12: 对对对，是的。
8: 对，然后我目前点过他家的珊瑚虾，就白灼珊瑚虾，
12: 嗯，
8: 特别好吃。
12: 嗯，
8: 我觉得你想吃虾，你肯定想吃。
12: 好。
8: 然后还点过他家的，葱姜年糕炒蟹。
12: 嗯，哦，年糕炒蟹我也超爱。
8: 也很好吃，我现在都在咽口水。对，然后他炒的就非常是国内的味道，然后年糕也很好吃，年糕很入味，然后但那不是那种很黏糊糊的，它是那种有点脆脆的，但是又，非常有滋味的年糕。
12: 嗯，
8: 然后还因为我很喜欢吃螃蟹嘛，
12: 嗯，
8: 还点过另一个叫什么萝卜菜的螃蟹。
12: 什么是萝卜菜？
8: 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是想错了，反正就是一种菜，感觉有点像那种，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云南的一种，拌饭的一种料叫黑三剁。
12: 听过，但我不确定我吃没吃过。
8: 就有一点像那种小粉末，里边有小肉碎，然后有菜，
12: 啊，
8: 然后我就特别下饭。
12: 哦，那他是用它来做螃蟹吗？
8: 嗯，
12: 哇，
8: 就稍如果你空口吃稍微有点咸，但拌饭绝了。
12: 嗯，哇，说的好想去。
8: 对呀，啊，对，我觉得，实在不行我今晚可以吧，
12: 啊，
8: 我
12: 可以考虑，可以可以。
8: 对，反正我很喜欢他家。
1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8: 他家还有些烧鹅，我不知道你吃不吃鹅什么。
12: 嗯，吃的吃的。
8: 嗯，那我觉得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12: 好，
8: 之前我在西雅图，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广式的餐厅，是翠苑，你知不知道 ？Jade Garden。
12: 哦，我知道，我知道。
8: 那个有你吃过吗？
12: 茶点吗？好像我在早上的时候去过。
8: 对，那个有点心，
12: 嗯，
8: 然后他家也不错。但是自从我发现了包包好之后，我就觉得包包好是最好吃的。
12: 嗯，那你说的是他旁边那一家吗？
8: 他两个其实是一家，共用一间厨房。
12: 哦。
8: 但包包好是专门做煲仔饭，好像是比较供给那种一人两人，就是小规模聚会。
12: 啊，这个意思。哦。
8: 对，旁边那个大桌子很多那种广东的叔叔阿姨，
12: 嗯，
8: 就那种聚会的感觉。
12: 哦，原来。
8: 对。对，然后之前我有跟我们另一个朋友一起去过，
12: 嗯，
8: 对，然后还跟，因为我之前加入了一个乐队嘛，然后就跟乐队成员也们一起去过，
12: 嗯，
8: 我觉得特别适合很多人一起聚餐，
12: 嗯，对，人多的时候，
8: 对，你今年过生日可以考虑在那宴请，
12: 哦，宴请救命，
8: 对，
12: 我考虑一下，
8: 是的，哦，然后还有就是我，我不知道你喜欢，你应该听你说你喜欢吃 poke， 你应该是喜欢吃生的。东西，对不对？
12: 喜欢。
8: 嗯，我觉得西雅图的生蚝很好吃。
12: 哦，
8: 觉得
12: 我吃过。哦，
8: 你有没有在西雅图吃过你觉得很喜欢的生蚝的店呀？
12: 哎，我一下想不起来，但我应该是吃过几家店的。嗯，
8: 有没有去吃过那个 Taylor Shellfish 那个、
11: 哦、我知道那家，我一直想去、嗯、但我没去过，
8: 那个还不错的、嗯、就是在 Capitol Hill 还有在昆燕都有，
11: 嗯，
8: 好多家，四家吧，在下图，
11: 嗯，
8: 然后我觉得他家的生蚝很不错，然后我还很喜欢吃象拔蚌刺身，但平时象拔蚌在、
11: 哦、
8: 比如说在 Dollar Shop 都很贵嘛，
11: 嗯，
8: 点一个要100块钱，然后但是在那块就会提供小份的，然后你在那个下午的那个 Happy Hour 区可能就十刀出头就可以点一份、
11: 哦、真的吗，
8: 是一个小小的，但是就可以想吃就可以吃一下，
11: 嗯，好，我要去台湾烧粉
8: 吃。对，然后这个我感觉是比较随意可能，但如果我之前还在小红书上搜过，就比如说你的家人朋友来下图想要就是吃比较正式一点的餐厅，然后去哪儿、
11: 嗯、
8: 然后我就发现在在 Waterfront， 在 Downtown Waterfront 附近，就是在 Pike Place Waterfront 那附近、
11: 嗯、
8: 有一个地方叫 Elliot Shellfish Restaurant， 就是它就是一个海边的餐厅，
11: 嗯，
8: 可以坐在海边吃，然后也可以在室内吃，它就可能整体的感觉更像 Fine Dining 一点，
11: 嗯，
8: 然后我就是我前一阵时间我不是毕业了嘛、
11: 嗯、
8: 我哥哥跟嫂子来，然后我就带他们去吃了那家，我觉得味道也很好，
11: 是吗？
8: 对，然后环境也很好。
11: 嗯，
8: 到时候如果你妈妈来，你们想去，你们可以。
11: 好的，好的。
8: 对，推荐给你。
11: 感谢。
8: 嗯。然后除了生蚝类，然后还有比如说广式的海鲜，还有你刚刚提到的、
11: 嗯、
8: 日本的这种像生鱼这种海鲜、
11: 嗯，
8: 你还有什么平时哦，以及你家乡的这种江浙然后沪方面的那种。这种海鲜美食，你还有什么比较喜欢吃的海鲜的那种做法呀，或者烹饪方式？
11: 嗯，我想想啊。
8: 不过这个我说，感觉我们刚讨论已经包含了所有的爱喜欢吃的那种。
11: 我可能，我觉得日式的除了 poke 就是肯定寿司也很好吃。然后哇，小的时候你知道全家会卖那种就是三角形的饭团嘛，
8: 嗯，
11: 然后或者有那种一根长长的，
8: 嗯，
11: 我小时候最爱的就是放学的点心，就是那种饭团里面放了三文鱼，小的时候家里不让吃生的，然后里面的三文鱼就是熟的，然后剁碎了拌一点，其实没有很多了，就大部分是在吃饭和海苔，
8: 嗯，
11: 但那种我小时候也特别爱吃，然后这也是我每次回国的时候都会去专门买，真的是小时候的味道，刚刚说的，然后还有。可能烹饪的方式感觉好像大部分都提到了，就是白灼啊水煮啊，然后可能扇贝清蒸然后烤一烤，
8: 嗯，
11: 也
8: 烧烤很好吃，
11: 哦，烧烤很好吃，
8: 嗯，
11: 然后里面有我也很喜欢吃粉丝，所以蒜蓉粉丝扇贝很爱吃，
8: 嗯，
11: 然后还有可能黄鳝算海鲜吗，算
8: 河鲜
11: 对
8: 吧，对，
11: 嗯，黄鳝也很爱吃，小的时候
8: 你是怎么吃，就是红烧吗，
11: 嗯，红烧，
8: 嗯，
11: 对，然后哦，还有鳝丝面，
8: 哦，这个很上海，
11: 哦，上海吗？
8: 对，这个好像我忘记了，上一期我采访的是一个上海人，
11: 嗯，
8: 然后他好像有提到鳝丝面，
11: 哦，鳝丝，哦，
8: 嗯，
11: 绝了，鳝丝面超好吃，
8: 对，
11: 嗯，然后那想到这个，我想到就是蟹黄面，
8: 蟹黄面太好
11: 吃
8: 了，真的，
11: 对，
8: 嗯，那你平时就是在上海会经常吃蟹黄面吗？
11: 也不经常吃吧，可能。比起蟹黄面我更爱吃螃蟹，
8: 嗯，
11: 对，所以螃蟹就整个清蒸或者有时候醉蟹这样吃的比蟹黄面多一些，
8: 嗯，我马上不是要回国了吗，我然后我就特别期待去宁波旅行，
11: 嗯，
8: 宁波的醉蟹呛蟹，
11: 嗯，对，
8: 都超级好吃，
11: 超好吃，
8: 嗯，
11: 哇，这还让我想到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记忆力没有很深刻，但是因为我爸妈也是很爱吃海鲜嘛，从小吃海鲜，所以就我们经常去哪里玩的时候会首选宁波，就是为了去吃海鲜，嗯，
8: 对，我在小红书上有看到有些我会单独看一些宁波博主的日常视频，
11: 嗯，
8: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太会做海鲜了，
11: 嗯，
8: 我看到有个宁波博主他做海鲜是烤螃蟹，他不加一滴水，
11: 啊，
8: 对，
11: 嗯，
8: 就是把螃蟹放进去，然后可能用盐加一些佐料，然后感觉那个螃蟹就是肯定能把那个螃蟹最鲜的味道锁住，
11: 哦，
8: 我就一边流口水一边看他吃饭，
11: 天哪，
8: 嗯，哎，但是刚刚听你说，
11: 嗯，
8: 说你分享你喜欢的小时候喜欢的海鲜呀，包括你日常生活中喜欢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热爱生活很热爱美食的人，
11: 哦，
8: 听你说你小时候喜欢吃的那个海苔的就是那叫什么饭团的那个，
11: 哦，饭团，
8: 我都想象出你吃它的画面，我觉得一个小学生吃一个，
11: 哦，
8: 放学吃一个饭团
10: 就特别美滋滋，特别幸福，
12: 真的，
10: 我就已经能感觉到你的幸福了。
12: 嗯，
10: 真好，美食能带给人幸福的感觉，
12: 绝对，绝对，
10: 对吧？那你看你这么喜欢吃海鲜，那在西雅图，就是在西雅图生活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对你来说。在西雅图其实平时有很多就是自己动手获得海鲜的小活动，比如说
12: 赶海吗？
10: 比如说赶海，还有去钓那个鱿鱼，有人去抓螃蟹，有没有想要去，就有没有体验过或者想要去体验这个的想法？
12: 想要体验，但说实话没有体验过，可能就没有找到机会吧，但想。哇，你刚说钓鱿鱼，我的天，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烤鱿鱼真的很好吃，
10: 确实，而且是刚刚钓上来的新鲜小鱿鱼。
12: 对，哇，
10: 嗯，因为我之前，因为我感觉虽然我家那边，也算是比较靠海，青岛那边比较靠海，然后也有很多人去干海，但是感觉在国内，因为好玩太多了，就没有形成这种，赶海的热潮，感觉赶海这种事情。基本是渔民在做，然后在西雅图可能就是娱乐活动比较少，然后就是在自然里这种小活动就非常吸引西雅图人民。
12: 嗯，
10: 所以我搬来西雅图之后，我有去赶过两三次海。
12: 嗯，
10: 第一次去赶海，我们当时没有看好时间，没有看好退潮的时间，没有选好地方，就买了一些铁锨和小桶。然后去挖那个蛤蜊，然后我们挖到的全部是紫色的蛤蜊，像我们上次是有毒的。
12: 它为什么会有毒？
10: 好像紫色是重金属沉积了。
12: 哦，
10: 对，所以我们就没有吃它，就有个朋友拿回去养着它了，然后不知道最后有没有
12: 养着吗？
10: 对，不知道最后它有没有扔掉。
12: 哎呀，天哪！
10: 对，然后第二次我们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应该是离在南边。离下图开车可能要一两个小时，然后去那儿之后，我们就是那整个滩涂上全是生蚝，
12: 哇，
10: 非常就是，就是它就摊在那儿，你都不用挖它，甚至，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捡，然后但是它有一个政策，就是你必须在那儿把那个壳放到，就是你必须把肉撬出来放到袋子里，把壳重新放到滩涂上，这样有利于它的下一步繁殖
12: 啊，
10: 对。但我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就是可能手太就是戴手套嘛，手套上全是泥，然后所以把生蚝撬开的时候放到袋子里，就连带着沙子也全进去了，所以我们那个生蚝虽然生蚝是很鲜美了，但我们就是做饭的时候很难把沙子完全洗净，所以那顿饭我们就吃的咯吱咯吱。对，我们有清蒸它，就是蒜蓉小米辣粉丝清蒸，
12: 各种做法，
10: 然后还做了那个蚝仔煎，也很好吃，对，如果你之后想体验，我推荐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在下头挖生蚝，
12: 好，
10: 我觉得比起钓墨鱼和抓螃蟹，它可能比较入门的门槛比较低，对，
12: 哇，好有意思，
10: 对啊，如果我能在下头再多待久一点，我很愿意再跟你们一起去，但是夏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像。最近的季节是抓螃蟹最好的季节。
12: 哦，是吗？
10: 那你妈妈来，你们可以一起玩。
12: 一起去抓。
10: 对，给你跟你妈安排了很多任务。
12: 很忙。
10: 对。

0: 然后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喜欢记录生活，写日记，还有很多可爱，就是喜欢可爱的小玩意们，就是比如说 Jelly Cat。你觉得吃和美味的食物算不算构成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呢？然后你为吃和这种吃到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会做出怎样的努力呢？
1: 嗯，哇，我觉得完全就是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的一个重头就是吃。对于我们，我就感觉好像就我的朋友也好，然后家里也好，可能也受了家里的影响吧，就从小就觉得好像吃就是生活中的一大快乐。嗯，然后很多家里可能安排的事情也都围绕着吃，就说起来有点就是有点害羞说这个，但是我每次回国的时候好像就会有一个小的 checklist， 但我爸妈一直笑我说这个 checklist 上面可能95%都是想吃的东西，然后5%才是正事儿，但每次都是这样。然后我们家也是，就可能会说想去哪里吃东西的时候，那一天就唯一的行程是在吃那个东西上面，然后之后哦，附近有什么公园去晃一晃，然后有什么商场去逛一逛，但从来都不是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正好吃点什么，总是有一种就是一定要选那边最好吃的，或者说为了去吃一件东西而做一件事情。然后家里是这样，然后我感觉就是最近我去，这好像就分享的有点过多了，但最近我去看我的男朋友，就我跟他是异地恋，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对食物就是非常重心放在食物上的人，他平时可能一个人的时候不这样，但是跟我一起的时候可能是我带来的影响吧，就会激发这种对食物的热爱。然后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也是很多时候想的是今天要吃什么，然后就那几个饭店附近然后再选去玩的东西。对，然后我感觉我和我们朋友也是大家经常会约说想去试一个奶茶店，试一个餐厅，然后约一个时间去专门做这件事情，然后剩下聚在一起之后再考虑说哦，今天是不是要玩一点游戏啊，或者看个电影啊，这样子。对，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美食。
0: 对，我太理解你了。我感觉就是平时我们的聚会全部就是说哦，我发现了一个好吃的地方，然后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然后就是这个吃的行动就像你刚刚说的构成了这一天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
0: 之后再做什么就是顺其自然，但吃是一定要吃的。
1: 对，吃是一定要的。
0: 我刚突然想到就是有一个疑惑，你觉得这是算不算一个非常中式的现象？
1: 我觉得有道理，可能就是如果你直接问我，我不太仔细深度的去思考的话，我觉得会是，我觉得可能每个民族每一个就是国家的人对吃都有不一样的这种追求，但可能是因为就是中华的美食比较丰富，然后会有一种就你想到吃会想到全家人围着一种就刚刚你说那种大圆桌的感觉，有一种家的团圆的感觉，所以对于吃就像上次我们看那种饮食男女就那种吃有更多的对美食有更多的期许吧。
0: 就感觉中国人就是非常重视吃这个环节。
1: 对，
0: 就因为我之前也每次参加一些就是可能不全是中国人的 party 的时候，感觉大家就是随便吃，可能社交或者跟人聊天，喝酒或者是听音乐，跳舞就是主要环节。但每次中国人就是聚会一定是要去吃，可能也不是中国人，就是亚洲人，或者亚裔华裔，就每次都要去选好一个地方去品尝这个美食。
1: 对，的确好像很多就是亚裔聚会都是从吃晚饭吃午饭开始，然后很多我去过的可能美国人的聚会都是从喝酒开始。
0: 因为我在国内过就是过过生日或者就是参加过别人的生日，每次国内的这种生日局全部都是去一个餐厅，就是大家的主要这中式 party 就是去餐厅吃饭，
1: 对，
0: 然后美式基本就是去一个人家里，
1: 对，
0: 然后听音乐，然后可能玩会儿游戏，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吃饭这个真的是很多中国人非常重视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嗯，
0: 就可能也代表着大家想要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和寄托，
1: 嗯，
0: 美食
1: 是就是人生当中的一大对
0: 乐事吧，
1: 乐趣，对，
0: 那你除了海鲜的话，还有什么平时喜欢吃的吗？就不用非得说是哪个肉类啊什么的，就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零食， 喜欢吃什么雪糕，喜欢特别喜欢吃哪个麦当劳什么什么。
1: 我觉得问题就在于我好像都很喜欢吃，就可能除了我们说过我对肉类可能稍微没有那么习惯，所以猪肉不太吃，羊肉不太吃以外，就是基本上所有能吃的东西我都会就想去尝试一下，然后一般尝试完都会喜欢。所以就从零食到主食到蔬菜，我也很爱吃菜，到肉类海鲜，然后甜点就是都非常非常喜欢。对，就是如果你要我说的话，我可能要列一整天吧。
0: 嗯，那就证明你是个很包容对食物很包容的人。
1: 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是，有的时候一个食物也是可以让你在练习之后喜欢上它的。我不知道这个点有没有，就是听上去很奇怪，但比如说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觉得咖啡很难喝，
0: 嗯，
1: 然后喝着喝着之后我就能接受了。然后在我在韩国留过一段时间的学，然后他们有一个菜叫，我不太确定中文怎么说，应该是雪米肠吗那种。
0: 哦，雪肠。
1: 雪肠。
0: 嗯
1: 对，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好恶心，
0: 嗯，
1: 但是我想说大家都爱吃一定是有他们的理由的吧，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去吃，然后吃了几次之后，嗯，我现在也很爱吃。
0: 是的。
1: 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就是病态的去。
0: 不是的不是的，我有这种经历，就证明你愿意去接纳新的东西。我记得小时候我也是听你说的，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喜欢吃海苔，不喜欢吃海苔，
1: 嗯，不喜欢吃海苔。
0: 当时有那个电视上有那个广告，什么玻璃海苔，
1: 哦，对，玻璃海苔，
0: 我看他们吃的好香脆，我让我爷爷给我买之后说这不就是菜吗，说菜不爱吃，
1: 不爱吃菜。
0: 然后第二天又看到他，又想尝一尝，就是渐渐每次多吃一点，后来就爱上了。
1: 嗯，
0: 然后之前我对榴莲是这种感觉。
1: 哦，
0: 你喜欢吃榴莲吗？
1: 我喜欢，但我觉得第一次应该也是有尝新的感觉的吧。
0: 对，第一次就觉得好臭啊，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女孩，
1: 嗯，
0: 当时很小，小时候特别喜欢标榜自己什么小仙女之类的。
1: 哎呀，
0: 觉得这种臭臭的东西不是我们该吃的。然后但是后来就觉得哦，怎么还挺好吃的，那也不管了，就吃吧。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长大之后基本就吃的会比较多，就是这种什么东西都吃嘛，像你说的，
1: 嗯，
0: 但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长大之后我就是之前吃过鱼腥草你知道吗？
1: 哦，我听过
0: 折耳根，有很多人超级讨厌。
1: 嗯，
0: 就是他们说因就最开始我吃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从那个生的鱼从泥土里刚扒拉出来，那种土的腥味，然后像鱼的腥味那种感觉，就是难以想象，像藕，是吧？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一些四川的一些美食，就是一些美食的这种佐料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想法。
1: 嗯，
0: 就是我吃火锅的时候，那个火锅店有一个有一小打鱼腥草就放在那，我说这是干什么的？店员告诉我可以加在你的蘸料那个碟里，叫油碟里，然后你这样吃的时候蘸起来会更好吃。我当时就是我知道它不好吃，但是他说的我感觉很好吃，然后我就加进去尝尝，真的惊为天人，就是。它只要加上一些辣椒粉、辣椒末，再加香油，一些很重的那种佐料，你就尝不出来它那种很腥的感觉，
1: 嗯，
0: 反而它有点像那种鱼的那种鲜的味道。
1: 哦，
0: 但是我别听我这么说，你可能你真的尝试
1: 接受不了，
0: 也很难尝试，要慢慢的接受，
1: 嗯。
0: 但是你就是要配上那种很香辣的东西去吃，就特别鲜香。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云贵川人为什么那么爱吃折耳根。
1: 嗯，
0: 对。
1: 啊，我好像印象里可能吃过一两次吧，但我就没有很深的印象，特别拒绝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海鲜就会说哦很腥，所以不太爱吃。但我可能就是比较习惯吧，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那是一个腥的味道。然后我感觉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过度分享，但比如说吃鱼油的时候，我会把它咬开，我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鱼油是吗？
1: 啊，
0: 真的吗？
1: 我有那种药小药片的时候，
0: 哇，
1: 就没有油，我很喜欢那个味道，所以会就是有的时候会咬开。嗯，
0: 哇，我觉得你上辈子可能是一只小猫的，因为我也挺喜欢吃海鲜，但是那个鱼油的味道，我觉得真的不行了，
1: 很太腥了，
0: 有点腥，但是，嗯，对，
1: 嗯。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就是海鲜我觉得可以，但是鱼油我觉得，就是我一直觉得它做成胶囊是有理由的，
1: 应该是有理由的，
0: 对，
1: 对，
0: 嗯。然后我因为我知道你很久之前就搬来美国上学了，对吧？
1: 嗯。
0: 那你刚来美国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美国食物就是很不适应？有没有经历一个就是从不适应到慢慢适应的阶段？
1: 嗯、
0: 像我们刚刚说啊，你不适应这个食物，然后到适应的阶段。
1: 嗯，我觉得很多这种事就是自己，迈出的那一步努力的时候才会接受这种食物吧。但当时我可能。就是努力的这个点不在食物上，因为刚来的时候有很多就是需要改变去容纳的点。然后我就记得我来的时候第一年高中的时候，我们是学校有一个小小的食堂，就是中午会买饭，然后很简单很简单的饭，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带饭，带的话像我的白人朋友可能带一些麦片做午饭吃嘛，当时我就很震惊吧。然后他们会带 applesauce 就那种苹果泥，我感觉像小朋友吃的，但他们可能只是为了吃饱或者怎么样，然后带这种饭。
0: 嗯，
1: 然后我就想吃一点热的，对吃还是有一些追求可能。
0: 嗯，
1: 然后就会去食堂买饭。然后当时我们食堂有一个 line 里面是卖汉堡，但那个汉堡就真的是，我也是卖门信徒了，就是麦当劳最难吃的汉堡还要打半折才是我们那个汉堡，就里面是。有的时候是一块牛肉饼，然后有的时候是好像也有鸡肉的，然后上面一片 cheese， 然后两个那个就是面包嘛，然后就很干，然后也是就是烤，要么烤得很焦，然后但至少它是热的，然后我就买那个吃，每一天我都吃那同一款汉堡，我可能吃了一两年吧，然后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我。站到那个 line， 那个阿姨就说：“哦，你又来了。”或者那个阿姨有时候帮我省，就是专门留一个，就她知道就是我会去。然后我在过年的时候还给她写了贺卡，因为那个阿姨真的很好，
0: 哦、
1: 因为她知道我是不变的。
0: 你是她的那个窗口的信徒。
1: 对，我是窗口信徒。嗯，对。然后其实现在反过来想，就现在自己可以做饭，可以怎么样的时候，就一肯定不能接受每天吃同一款这样的汉堡又干的。但当时也是。就是可能在忙着别的事情，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的时候，然后就愿意这样去做吧。然后就是这是在吃午饭那一点，然后还有其实美国很多的零食类的和糖果类的我都不是很 get， 我到现在都不是很 get。 但之前在学校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万圣节的时候和朋友有的时候还是会做那种就是 costume， 然后去装扮去要糖，但要来的糖其实一点食欲都没有，
0: 太甜了，
1: 太甜了。然后那口味也很奇怪，像有一款叫那个红色的鱼，我不记得它叫什么，就什么什么 fish，
0: 嗯，
1: 就吃上去跟嚼塑料似的。然后、对，我不是很理解。然后还有什么 Twizzlers 那种，就是可以撕开的，一圈一圈的那种糖，撕的时候很好玩，放到嘴里就失去了食欲。
0: 是的，感觉吃完整个嘴都五颜六色的。
1: 哦，对，五颜六色的。然后冰激凌，美国的冰激凌我也不是很给，反正就这种很多，可能口味还是比较亚洲化吧。然后谢天谢地，现在很多就是亚洲文化、亚洲饮食在美国也比较流行，所以还经常能吃到抹茶这种冰激凌，也不是完全都是美式的很甜的那种。
0: 嗯，我觉得如果你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搬来美国，然后，就是你还能就是克服对这个美食的，就是怎么说，美国没有美食的这种不好的条件，你真的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的。
1: 哦，谢谢你。
0: 哎呦，那你当时在上高中的时候，你每天吃这种牛肉这种汉堡，你会就晚上回家会不会就会想吃一些？就是吃你妈妈做饭吗？
1: 嗯，对。
0: 那样会不会就是会好一点？
1: 会好很多。
0: 嗯，
1: 对。如果就是一天吃不到一顿跟就是亚洲饭有关的，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不是很能接受。
0: 嗯，
1: 对。但是幸好我当时妈妈在，虽然刚才提到我妈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一名厨师，但她就是妈妈的口味总是不一样嘛。
0: 嗯，那你在当时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念什么家乡美食啊？就是。
1: 有非常想，就是当时可能也没有很常回国吧，但是真的每一次回国就哇疯狂的恨不得一天吃六顿饭，对，各种口味都想。然后 最想的，我每一次回上海第一顿永远是小杨生煎，就是最想的是生煎包。就说的有点奇怪，因为我不太吃肉嘛，但是生煎包里面的肉我就想都不会想，有的时候会点蟹粉口味，但里面也会有猪肉，但非常能够接受。
0: 嗯，
1: 非常想念。
0: 哇，
1: 嗯，
0: 就证明你真的很想吃你的家乡美食了。
1: 嗯，是的，是的。嗯
0: 嗯，
1: 嗯，
0: 对，我知道你之前高中是在德州，对不对？
1: 嗯，是。
0: 其实好像我听说过德州的美食还算挺多的。
1: 是是。
0: 是一些烧烤类的，嗯，对吗？
1: 对对对。
0: 那你当时在那块有没有探索到什么好吃的？
1: 嗯，德州烤肉还是很有名，而很好吃，但就特别美式吧，就可能，一个月吃一次我就觉得够够的了，但吃的时候真的很香，就是那种大鱼大肉的快感。然后当时我在休斯顿，然后休斯顿有一个还是比较大的中国城，所以其实里面就是吃的东西很丰盛，然后 也经常会去那边吃，就去店里吃那种就是点心啊，然后有时候海鲜啊，这种酒楼那种感觉，或者还有很多其他亚裔的店，像有个越南城，会在那边吃一些炸豆腐，和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越南三明治，对，其实在上海没有吃过这种，然后还有韩餐什么的，对，都吃得很好。其实，
0: 嗯，那你在高中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你附近的食物让你特别期待去吃的？
1: 有，有，还真的有。我在，很奇怪，但在德州吃过我这辈子吃过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哇，那我有机会真的，我要去尝一下。你告诉我地址。好好好，嗯，听你刚刚这么说，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眼光的人，都见证他开分店。证明你以后就如果说买股票呀什么，你可能会选中非常潜力的那。
2: 天哪，你太会夸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可能只在吃的上面有这种。
1: 那吃的你投资也可以很好。对的，我已经预见了你的光明未来。
2: 谢谢你。
1: 对，然后我还想问，就是你当时。
2: 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跟现在你工作之后的饮食结构有没有变化呀？就是，就比如说你刚，但其实你刚刚说你喜欢吃牛肉汉堡，也不是你自己想吃，是没有办法。对。但当你有更多选择之后，你会更倾向是吃什么样的食物呢？比起以前。
1: 嗯，
2: 我觉得可能没有选择的时候，就是要么学校给什么吃什么，然后要么家里做什么吃什么。 然后，自己做饭了之后也很难说是选择更多了还是更少了，因为我会做的菜还是比较有限吧。但就是自己做饭的时候，可能70%-80%都会选择做亚洲菜，或者是fusion 嘛，就是融合菜，但是自己想到在什么 pasta 里面加一点中式口味或者韩式口味。 做的这种菜，然后，但上班之后也是可能时间比较紧，上班的时候比较忙的时候，最后还是会有一些没有办法的去适应白人餐，就沙拉吃的还是比较多，一是因为它比较快，二是因为就是晕碳还是很真实的事情，然后吃亚洲菜的时候没有饭或者没有面就感觉失去了灵魂，所以一定会吃。
1: 所以上班的时候怕中午可能吃了饭或者吃了面之后下午的时候精神不足，所以中午可能还是吃色拉会吃的多一些，然后放一些鸡蛋啊什么的。所以反而就是上班了之后更有选择性的吃一些白人餐，然后自己做饭的时候有时间的话还是更多亚洲餐。
2: 嗯，
1: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是一个这么热爱美食的人，就是你吃白人饭。 就又上班又吃白人饭，你心里会不会觉得，哎，好难受啊！就今天已经上了一天班，好累，怎么还要吃？就是让我毫无期待的食物啊！
2: 但我觉得就是可能那时候的重心不在美食上吧，对，就上班真的很忙的时候，就想把事情做好，然后可能只是为了有一种为了生存而吃饭的感觉，但饿的时候就是不论吃什么，就是可能我还是。 对于食物很容易满足，就是看到食物就很开心，所以不论吃什么，可能点就是 sweet green 色拉来的那一刻，我还是很开心。对，就啊要吃东西了，就是对这种快乐，
1: 确实 sweet green 确实很好吃，是的，我觉得在沙拉里算是佼佼者。是的，是的，很好吃。但是我上次有采访其他的朋友，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说，如果我上午在上班。
2: 上午就开始想我中午要吃什么，这会成为我一天的动力。会，对。然后听你说你吃沙拉，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忙，然后又可能非常重视自己的工作，所以也可以理解。我觉得看工作吧，我的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想吃什么就可以选择吃什么，是一整个 team 会同时去一个地方点，那 team 上大部分人的口味可能还是就是沙拉比较合适，所以。
1: 或者说领导的口味可能是什么比较合适，那我们就会跟着他们的选择走。对，确实，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之前的分享。然后刚我们也探讨了很多美食呀，关于生活方式的一些小见解。那我还想问，就是你有没有其他的自己关于美食啊或者生活方式的一些小哲学、小心得，也可以不用是局限于在这个部分，或者你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都可以说。
2: 就任何想分享的东西吗？对，可以分享你任何想分享的想法，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想跟大家交流也可以。哇，这是一个好好的问题啊！我希望我提前有就是思考，但我没有想很多。就我现在一下想到的是，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一个人生活嘛，我是一个大的 I 人，然后我觉得给自己做饭是一个很大的快乐。 就我可能不太喜欢洗盘子这种，但很喜欢做饭。然后我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就给。

0: 边做饭比较难，他们宁愿就是在外面买外卖，也不太愿意就是花很大功夫给自己做吃的。然后也碰到过很多工作上的一个人住的朋友，他们可能每天中午的时候买一个外卖，然后多买一点晚上吃剩下的，然后从来就是不开灶，然后不在家做饭嘛。
1: 嗯，
0: 但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做饭可以不用那么复杂，因为你取悦的是自己，就是你心情好的时候，你想多做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我看着我自己饭桌上做出来的东西，我都想天哪，有不是说真的吃猪食的感觉，但就如果任何一个人在我身边，我都不会这样摆盘或者这么吃，但因为是我给自己做，所以我想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混在一起都可以，然后我想把它摆的怎么乱糟糟也都可以。嗯，但我从这个当中还是能体会到很多愉快，有一种就是自己为自己去创造一些东西，然后也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的那种快乐。所以就是鼓励那些从来没有开灶的朋友们，可以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式来尝试给自己通过食物来获得乐趣。
2: 哦，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好好呀就是一个人也要好好生活这种观念、
0: 嗯、对，
2: 因为很多人我之前思考过这个事情、
0: 嗯、
2: 就比如说我在家里会尽量就是表现的好一点，就是因为我有家人的监督、
0: 嗯、
2: 然后我可能会稍微睡得没那么晚，然后早上早起一点、
0: 嗯、
2: 然后每天整穿搭的整洁，但自己一个人就是作息我感觉非常不规律。
0: 嗯、哦，是的是的，
2: 就像你刚刚说做饭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做一锅就出锅了。
0: 哦，
2: 对，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自己做饭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0: 嗯，是的、
2: 嗯、
0: 我觉得你也是很热爱生活的人，我看你做给自己做饭，你做过很多各种很有意思的东西。
2: 我是做很有意思的东西、
0: 嗯、
2: 但是每次做的分量太大了、嗯、然后分量太大得全吃完、嗯、每次然后掌握不好分量、
0: 嗯、
2: 吃完就撑得要晕倒、
0: 嗯、
2: 还是得吃完，这就是一个人的不好处、啊
0: 嗯、但你说明做的很好吃，你自己都很愿意把它吃完、
2: 嗯、确实我可能就是嗯，不知道，可能我做饭的过程中我也会尝一下好不好吃、
0: 嗯、
2: 所以会把控一下。
0: 嗯
2: 嗯，对，然后你刚才提到就是有些人他不喜欢洗碗，所以不愿意一个人做饭、
0: 嗯、
2: 我想到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家务类型？
0: 哦，好突然，有有
2: 就没有，就是我在网上之前看到过有很多人、
0: 嗯、
2: 有些人喜欢不喜欢洗碗，有些人喜欢洗碗，有些人不喜欢折衣服，有些人喜欢折衣服。
0: 哦，
2: 就是你会喜欢偏向什么样的家务类型，不喜欢什么样的？
0: 嗯，我喜欢整理，所以我喜欢洗衣服，就我看到衣服堆在那儿，我会有一种啊天哪，好像生活很不整洁的感觉。但是洗掉之后，然后折衣服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好像我把生活都整理好了的那种愉悦。但很不喜欢洗碗，我觉得洗碗可能是我 top one 不喜欢的家务。但是就这点，我和我妈就是完全反过来，我妈是不太喜欢做饭，但洗碗她不在乎。但我就是喜欢创造一些东西，但这个 clean up 不是很喜欢。
2: 嗯，我懂了。
0: 嗯。
2: 就是你喜欢那种香香的感觉是不是？
0: 嗯、哦、可能是、
2: 那个、洗碗太油了，
0: 嗯、
2: 哦、有点不干净。
0: 对，
2: 但是我跟你完全也是相反的。
0: 嗯、哦、是吗？
2: 就我这样，我最讨厌的家务就折衣服。
0: 哦，
2: 就我觉得好麻烦呀，我就是我可能不太擅长折衣服，每次会折得乱七八糟。
0: 嗯，
2: 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
0: 嗯，
2: 但对于洗碗来说，我觉得把油污这个是一个很快我能见到做到成效，因为我喷上那个东西刷一下油就是会下来，它不会说折衣服有好看不好看、
0: 啊、
2: 然后刷下来之后我的整个盘子就整洁了、啊、那我下次就可以用这个亮亮的盘子吃饭了。
0: 哇，
2: 对，
0: 我
2: 这样想、
0: 哦、我觉得我以后得用你的这个想法来洗碗，可能我也能从洗碗当中得到愉悦感、
2: 嗯、对，可能要买一些很漂亮的餐具、
0: 哦、也是，
2: 看到就很开心。
0: 嗯，
2: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像那种性格测试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
0: 嗯，
2: 那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也探讨了很多很多很有意思很有趣的小话题、
0: 嗯、
2: 然后希望你在日常之后的生活中继续热爱生活，然后也能有更多这种奇妙的小点子，之后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
0: 好好，谢谢你采访我，我也从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听到了很多你的就是生活的小趣事，非常开心。嗯，
2: 那我们下期时间再见啦，谢谢珍妮。那谢谢珍妮给我们的分享，谢谢大家，
0: 谢谢卓，也谢谢各位听众们，
2: 那我们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Hello，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熟悉我们节目的老粉呢，都知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此时此刻呢，如果说你不小心调到了这个频率，是我们的新本，哎，那也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是一档呢，在每周天的晚上啊，7点到8点，和我们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一档情感类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大家周末愉快。时间过得非常快哈，这一周呢就这么过去了。今天还在跟朋友呢非常感慨说，时间飞快啊，真的时间是不等人的，时间非常的任性，时间永远都是存在的，时间永远都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我们不断的在追赶，不断的在跟随他的脚步。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在追随时间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疲惫。当然了，也有可能你的心态特别好，你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忘记了时间的残酷。那在每个人生阶段呢，都能够活出那个阶段的精彩，哎，也是非常好的一种人生状态。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处于人生当中的哪一个状态哈，处于哪一个这个年龄阶段，对吧？如果说你还是20几岁，诶，那可能是刚毕业，刚刚工作，还对很多事情呢都非常充满了这种希望和期待，尤其是在感情方面，对不对？当然了，有的是可能你这个阶段已经是还在这个热恋当中哈，那是非常 lucky 的，尤其是在海外的朋友，对不对？诶，有一个惺惺相惜的人能够相互的陪伴，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在海外，他纯是因为寂寞啊，因为寂寞孤单而去找一个人啊，然后呢只是为了旁边有一个会呼吸的人，但这个人到底合不合适呢，哎，也难说。那有的人呢，他明明就不爱，哎，但是呢就是也就将就着啊，就是个伴儿啊，甚至有人非常直接，非常赤裸裸的去很明确的告诉对方啊，我就是想找个伴儿啊，我们也不要谈什么情呀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在这种就是华人的网站上面啊，就真的有人发这种消息，就是找个生活的搭子，或者说就是合租的伴儿啊。这个合租呢，这个不是我们正常意义说的那个意思的合租啊，是又分担房租，又就是是吧，得解决一些问题啊，这个生理问题。我就很佩服这样的人，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女生
9: 啊，也敢发这样的信息，当然大部分是男性啊会去发这样的信息。嗯，那除了这些我们明面上能看到的，其实啊有很多人他都在过着这样非常特殊的啊这种两性的关系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不知道的。其实这个有很多，对，我也听我周边的朋友有说过啊，他们也觉得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OK， 那如果说你处于这个30岁以上啊这样的一个中青年的一个状态，嗯，说不定呢这个时候你已经事业小有所成，对吧，或者说你已经是成功了，或者说你还在迷茫的一个状态啊，都非常非常的有可能啊。那这个时候呢，不知道你已经是脱单了吗，或者已经结婚了，或者已经有孩子了呢？那我知道的是，其实现在也不说在海外吧，啊，在中国呢也是一样的情况，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啊，所谓的这个中国人眼中的大龄啊，大龄未婚的人呢非常非常多啊，这个比例呢是不断的在啊增高的。嗯，很多人呢他是被动的选择了不婚啊，他没有办法，就一直也找不着合适的。那有一些人呢他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所以呢那种能够啊携着这个婚姻，对吧，携着这个真爱啊走入婚姻的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幸福很幸运。那我们电台呢也做了非常多年了哈，也有很多的这种老粉啊。那我说的老粉就是很忠实的长期的在收听我们频率的节目啊，支持我们节目，也感谢所有喜欢我们爱情麻辣烫的一些老粉们。对，那其实我们的粉丝的这个年龄阶层呢非常多啊，不单20多岁30多岁也有40多岁以上50多岁的。对，那可能40岁以上的也有很多是单身的一个状态啊。那因为在海外呢其实更不好找，真的就是本来这个华人基数就小，那如果说你只找华人的话，那这种难度呢就更大了，就选择性就不高了。那有一些人呢他就会选择搬运啊，这个搬运话题呢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也是聊过的哈，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各个城市大家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很多城市都有搬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搬运呢？就是从国内找啊，飞回国到国内去相亲，然后呢再带到这个海外来，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嗯，那现在呢有很多人主动的希望啊被搬运，那也有很多人呢就是为爱勇敢，就在网上发消息啊，说啊我在美国，我在哪儿，然后呢我希望找一个能够愿意出国的姑娘。其实大部分是男性啊，男性在求偶，在找这个老婆，找另一半，希望他能出来。那也有呢，我们其实节目当中以前也说过哈，也有很多女生胆子特别大啊，他呢人在海外，他会就是人在国内，他会在海外的一些华人平台去发这种就是交友的信息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呢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底下的评论呢不是特别好，我觉得真的应该人要善良一点，对吧，就你对别人完全不了解，然后呢就去随意的去 judge 别人，去评判别人啊，觉得他这那的什么的都讲一些很让人觉得不舒服的一种话啊，那我相信呢这个当事人，这个发帖的女生呢看的也是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那也有一些女生呢就是在一些比较热门的华人的平台啊，她会发一些信息，就是哇我好想嫁到国外啊，我就想嫁那个到海外结婚。目的非常的明确，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是吧，就是你就是冲着那个身份啊。那我觉得就是你来到海外的确是要解决身份的问题，对不对，这是很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这个也不是错， 不是错，对。但是呢，我觉得说不要去这么功利性的赤裸裸的去说啊，我为了结婚，我结婚我就为了这个啊。其实这两个是可以放到一块儿的，但是呢，有很多人他就会担心说，你跟他在一起不是为了感情啊，没有真爱，就是为了利用他，然后就把他一脚踹了，是吧？拿到卡了就一脚踹了。那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个女生发了一篇笔记，她说呢，我被我的 ABC 男友恶心到了。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哈。她是说呢，她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因为她是这个助理教授，也是属于这个学识型哈，知识女性，她呢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呢是在申请绿卡了。那这个事儿呢，她并没有去跟她的现任男友，是一个 ABC 啊，没有跟她去分享。那这个现任男友呢，又是类似于那种妈宝男啊，他呢就是会担心说这个女朋友呢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为了身份，而且呢这个妈宝男呢，他还跟他的这个女朋友说这个他妈妈跟他说得提防啊，提防这个女朋友啊，担心他就是冲着他的绿卡。啊，想跟他在一块儿，就是对此表示反对啊。那他就说了，他的这个妈宝男呢，他妈妈是个中国台湾人啊，说是也是这个婚绿啊。他说他自己都是这么过来的，但他为什么要凭什么来说我呢？是不是？而且就是这个女生为什么她觉得被恶心到了？因为她是在靠自己的能力去拿到这个，去努力在拿这个身份的一个过程当中，只是没有暂时没有让这个男友知道。有可能他是不是想考验一下，想看一下这个男的对他两个人要在一起要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是不是特别的坚定啊，坚定的去选择这个女生。但是没有想到啊，万万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呢，他就发了这篇笔记呢，在网上吐槽了啊，说被恶心到了。那其实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伤感情。因为呢 Estella Honey 也会去做一些线下的交友活动，我发现有很多人真的他就会很敏感，要去问这个身份的问题。当然也有很多男生呢是非常的真诚，非常的勇敢，他会很理解说啊，这个身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彼此去尝试，对不对？去培养感情啊，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是很真诚的，他不会说只是为了绿卡而要去跟你结婚。OK，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题呢，我们还是其实之前是有聊过的哈。那Estella Honey 呢曾经会以这个女性角度的去剖析，就会让很多我们去听到一些女生的发声啊，从女性角度去来看待两性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呢要从男性的角度看男人啊，他们是如何说两性关系的。那我会有一些片段和大家来分享。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哦。如果说你有想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啊、真实案例什么的，欢迎跟我取得联络，或者说你有什么心事啊、有什么烦恼，也想要找 Honey 来这个倾吐一下，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可以跟我从后台联络，就找我们的官方的网站。那也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收听的渠道哈，除了这个频率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和 App 来收听节目，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在后台可以给我留言哈，我的名字是 Estella Honey， E S T E L A， 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因为这个收声效果不好啊，那哈尼呢先这个第一段的这个音频呢就不录了哈，我就直接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一个情感主播呢，男情感主播哈，因为我们今天话题主要是通过男性角度来讲两性关系，那他说呀，看你呢，有没有爱上一个人啊，就问问你自己的身体， 心会撒谎，但身体很诚实。生理性喜欢就是一见到他就开心，忍不住想贴着他，黏着他。这种喜欢呢，不一定是对方长得多好看，但是只要他一出现，你的内心就会激发出一种什么脸红啊、心跳啊、紧张啊、害羞啊、语无伦次啊、幸福到飞起的体验。生理喜欢是爱的生理基础。如果你对一个人的接触感到反感、厌恶，那不用怀疑，你肯定是不爱的。大家认同吗？我是认同的哈，我是认同的。对，尤其是女性，女性呢，对于一个人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她肯定是不愿意靠近的。那至少说对这个人是愿意，就是说有好感，对不对？是有好感的才愿意跟他去靠近、去接触啊。那接下来呢，我要再分享另外一个这个男情感主播他的观点呢，跟这位呢就是会有一些差别。他说呢，即使是生理上有接触，也并不代表就真的爱你。性为什么会容易被包装成爱呢？
10: 有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发生亲密关系时的男女，他们的大脑会分泌很多的化学物质，包括多巴胺、催产素、后叶加压素以及肾上腺素等等。这些化学物质和我们在爱上一个人时那种生理反应所分泌的物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性和爱的配方基本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能与一个人在生理方面很和谐，即使一开始你可能并不爱他，但发生关系后你也许就会爱上他，因为他给了你和爱情几乎一模一样的配方。但是激情的爱所分泌的肾上腺素也好，多巴胺也罢，都是会骗人的。它会容易让你给那个上头的对象加上光环、戴上滤镜，让你误以为自己是爱他的，而实际上你只是需要他给你提供爱情的配料，而并不是爱情本身。所以有时候我们明知道一个人不爱自己，明知道对方无法给自己爱情，但你还是想要和他在一起，甚至卑微的去纠缠挽留。其实这样做的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不是真的爱，而更多是一种成瘾性的迷恋，让你成瘾的也不是那个人，是那个人所带给你的那些化学物质。一个人对这些化学物质成瘾，与一个人对毒品成瘾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让你的那个人不需要多么好，甚至那是有毒的，但是只要他能给你提供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满足，这就足够让你对他爱的欲罢不能。但是剥开爱的外壳，你得看到里面的本质是什么。有些所谓爱是有毒的，是需要戒的。在这种爱里面，沉迷不是勇敢，反而是一种懦弱甚至堕落。因为你爱的根本就不是人，而是那些能让你沉迷于欲望满足，能让你逃避现实的化学物质。
9: 好，我们刚才呢听到了，这个是第二个男情感博主哈，他的关于这个性与爱啊之间的关系，就是性为什么容易被包装成爱呢？我想如果从男性角度和女性角度分开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是感受是不一样的，会反差特别大啊。那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呢就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今天的话题，从男性的角度啊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理解两性关系的啊，他们是怎么去在想说，哎，跟一个女的谈情说爱，他是不是真的用了真心，还是只是让你产生更多的多巴胺。好的，亲爱的西西他宝贝，那我们在定点广告之后再聊了。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
1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9: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是一档呢非常有趣非常丰富，然后呢让你看清爱情真相的这样的一档有意思的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收听节目。那现在呢是我们节目的第二趴哈。好，那我们的嘻哈宝贝啊，这个是我们对粉丝的爱称昵称对吧，嘻嘻宝贝呢是我们的这个女生朋友叫嘻嘻宝贝，那我们的男性的听友呢男粉就叫哈哈宝贝，所以我们的这个粉丝呢就有一个家叫做嘻哈帮。希望说有机会吧，很快能够在线下啊可以跟大家见面。好，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想通过男性的角度来看看男人的这个眼中嘴里啊他们是如何去看待理解去对待这个两性关系的。刚才呢分享的这个音频啊就是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他自己的介绍写的是心理咨询师，然后主要都是讲一些情感问题。他说有一个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啊，说这个性带来的欢愉带来的这个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这个提升这种感觉啊配方啊，他说是跟爱带来的那种配方是很像的。对，因为我们讲到说怎么样人会激发爱嘛，也是这个多巴胺增加啊，肾上腺素提升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高赞的评论啊，这条太搞笑了，这个是最高赞的评论。他说我爱的就是他那个人啊，不然他那一分钟能有什么配方，笑死我了，一分钟一分钟够用吗？然后很多人说这后半句是我打死都预料不到的哈，他说这个太精彩了，评论区太精彩了。我们看一下这位也是个女生啊，她说我前夫啊这个腰窝翘臀什么意思，腰有个嘎吱窝是吧，腰窝翘臀，离婚4年了啊还做梦梦到他。哎，这是搞笑吗还是真实的感受啊？然后这就有人评论在他这个下边评论了，男的很少有臀不翘的吧，我老公240斤呢都有翘臀啊。那另外一位说，他说的是腰窝，有的人有但是很少哦，我想起来了，就是腰上面会有凹陷下去的一个窝啊，叫腰窝。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高赞评论啊，生理喜欢不一定是真的喜欢，生理不喜欢那是真不喜欢啊。这个评论呢也有6000多的点赞，我们来看一下谁在回复他。一个湖南辣妹，她说不一定啊，如果对方人品足够的好，可以喜欢他的人品，不一定需要得到他的身体啊啊，这个也是有可能性的哈，这是无性婚姻无性的关系也是 OK 的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赞的评论啊，对，我年轻的时候爱大叔，我妇女的时候爱小鲜肉，我单纯的时候爱社会的，我社会的时候突然爱单纯的，我爱过帅的之后变得爱钱了啊，拥有过钱之后我又爱帅的。什么风格他都尝试过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就这个高赞评论当中我看别人是怎么回复他的啊。这位说哎呀你说的简直就是我的内心啊，那另外一位说啊什么便宜都让你给占了啊，真的是什么风格都试过了。还有一位说哇你是人生赢家呀，另外一位讲挺丰富的姐妹。我们看一下这位啊也是高赞评论，他说我和老公挺和谐的，10几年了都没爱上他。这个也是真的很搞笑，性方面挺和谐，10几年了都没有爱上他。 大家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那我们看这个高赞评论下面有谁回复他了，他说那你怎么体现的和谐呀，你居然不抗拒他，这有什么好抗拒的呀，是不是就是生理方面能够解决能够和谐吗？嗯，这位高赞评论啊，看一下5000多条的高赞评论，性常常是作弊行为，他抄近路直接达到亲密关系，他略过了了解两个人的内心。哎，我真的觉得是哈，所以说女生啊，你千万千万的不要去轻易的那么快速的让男人靠近你，让男人跟你打全垒啊，就是很多女生很被动，她的第一次都是被迫的，她没有主动的意愿想要发生关系，都是因为男人这个强迫她啊，要么就要挟她。对，一旦一个男人他完全不顾你的感受，他只想要解决他的性饥渴，然后呢你去这个推脱他，推搡他，就是我不愿意发生，然后他会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呀，你怎么这么腼腆呀，哎，你这样子我会生气耶，啊，你是不是不爱我啊，你不想跟我发生关系，说明你就是不爱我，那我就生气了，甚至要跟你分手啊，给你冷暴力冷战。亲爱的，这个人绝对是不爱你的，知道吧？这个人非常的自私自利，他只考虑到自己的感受，他根本不尊重你。所以就很多女生就容易被洗脑，容易就被强迫的就是打了全垒啊，在这个两个人完全还不了解对方的情况，甚至你都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是吧？啊，姓甚名谁，在这家庭背景怎么样，你他做什么工作的什么的你都不了解，住哪你都不了解，然后你们就发生关系了。嗯，所以这种女生很容易就被男人觉得说你很廉价，你太容易被搞定了啊。那这种女生是很单纯的，对。那我刚才讲了，就是从男人的角度和从女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两性关系，这个性关系啊是不一样的。就是女人会非常因为两个人有亲密关系而去特别的依赖依靠对方，由性而产生爱啊。但是呢，男人不是的。男人是他可以把性和爱分开，嗯，这个我们都不用多说了哈，大家都成年人啊，所以呢这个评论的确是值得高赞的这个点赞哈。嗯，他就说性是作弊行为，什么叫作弊行为，意思就是说太快速了啊，这种作弊其实就是一个贬义词，你知道吧啊，所以很多人就是男的以爱的名义，以追求你喜欢你啊，抛这个所谓的真诚，这个以想要得到爱的名义去拥有你占有你，你知道吧，但他真的未必说跟你上了床他就是爱你，明白吗？好，嗯，我们来看这个高赞评论下有人回答，哎，这也是很棒的一个评论，他说谈钱是很好的防止作弊的行为，姐妹们给我记下来记下来这句话，谈钱跟男人谈钱是很好的防止作弊的行为，太好了，是不是？就看这男人爱不爱你，是吧？他男人就是愿意就舍得花钱的地方，他的爱他的在乎就在哪里，你知道吧？所以说呢，你别为对方省钱，尤其是在追求你的过程，在认识你的过程当中，对不对？所以我就一直在说，是两个人呢看合不合适一定要看什么消费理念，你们的消费观还有你们的价值观，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人品啊，这个道德呀，这是最基本的了，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最重要是什么，两个人你生活在一起就是要柴米油盐的呀，对不对？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每天吃什么去哪儿，对吧？啊，这个都得花钱呀，是不是？你们的生活步调是不是趋同，是不是一致的呢？如果说你是非常注重吃的，对不对？注重吃方面的食品饮食，就食物方面的这个品质，但是对方呢他非常的不 care 吃，他就觉得啊，我吃个馒头也行，吃个豆沙包也行啊，喝个汤就行了，我无所谓啊，甚至不愿意去为吃的去花钱去花心思啊，甚至去花精力去做饭啊，那你们两个人就非常容易产生分歧，产生冲突。吃饭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你们一日三餐，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都要在一块吃饭。如果说你们吃饭的消费理念，对吧，都不能达到趋同，那真的很痛苦， 嗯，所以真的姐妹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消费观念、消费观、价值观一定要趋同，否则你们很难走下去。说到这个性与爱情的关系哈，那有些人呢，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只要性，对，他就可以有性伙伴啊，只要只是有性关系而已，我们不谈什么爱不爱的。而且呢，就这他们之前就会说清楚，说我们不谈爱情，不谈感情，我们就是性方面的相互的解决，相互帮助。嗯，很多人现在就是这样啊，不谈爱情，谈性。那这个女生，你首先你就要想了，值不值得，你愿不愿意，对不对？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就很爱他，但是对方呢，他又只想跟我有性关系，那是不是我先给他，先跟他去保持这种性关系，这种亲密感，之后他就会改变呢？千万不要做这种赌博啊，这也是一种赌博行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嗯，这位朋友给他底下评论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发生性，互相给予才有资格谈恋爱的资格，爱本身就不止钱和性单论啊，这说的有道理，也是有道理的，对。好，我们看一下这位说，看过一句话哈，钱虽然不能衡量爱情，但是可以过滤骗子，对，爱情骗子，这句话是挺认同的。另外一位说，有很多的骗子不缺钱，花点钱骗女人是他们的惯用伎俩，可是却被很多女人看成愿意给他花钱就是爱。其实男人女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对吧？就是说什么呢，说愿意花钱的不一定爱你，但是不愿意花钱的一定不爱你。嗯，你认同吗？好，亲爱的西亚宝贝们，友情提醒，我们正在收听的节目啊，就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和你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麻辣烫，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除了这个收听的频率啊，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下载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讨论。所以呢，想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哎，就是会给对方套上这样的一个光环啊，就在想啊，在这方面特别的和谐，对不对？是不是这就是真爱呀？是他对我这么在这方面是吧，挺能满足的，他是不是就是爱我的呢？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高赞评论，他说，成瘾性的依恋的确，所以戒了之后就极其讨厌这个人。那这个咨询师情感的这个博主呢，他就回复说，光环消退，滤镜破碎。光环消退，滤镜破碎啊，真的是这样哈，就是你们可能在这方面是吧，性关系特别的和谐，但是啊，你们在其他的时间段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呢就会发现非常多两个人相处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讨论是正常的哈，正常就是大概率的普通人他们的两性关系啊，就是说。爱情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就是没有性的婚姻是很可悲的。嗯，这个当然也有人是可以进入到无性婚姻的哈，这又是特殊的一种情况。好，我们来分享另外一个评论啊，太搞笑了，真的假的呀？他呢是分享了一个截图，这个截图呢是不知道谁的哈，这个朋友圈。里边是这么写的，为了忘记前任，我找了新男友，后来也分了。我从一年忘不掉一个人，到现在忘不掉一堆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着想着就串了。想串了，太搞笑了吧。有人说，哎，我也是，我也经常串。嗯，再看另外一个高赞评论，被一句话破防了，什么话呢？也许你老公从没爱过你，只是当年他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已。哎，真的是这样。所以说 你在什么时间段出现在对方的生命当中真的是很重要的。嗯，我们不是一直听这样的一句话吗，说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真的很幸福，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很遗憾，对吧？那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啊，也是很悲哀。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的持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那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呢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收听啊，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再次的友情提醒，除了收听的这个频率啊，车载的音频，我们还可以通过啊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或者下载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好，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呢是从男性的角度，从男性的嘴里啊，听听看他们是如何看待两性关系的。稍后聊了。
15: 餐饮、
16: 娱乐、
15: 招聘、
16: 交友、
15: 买房、
16: 投资、
15: 演出，
1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的，广告之后哈，继续来收听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持续的支持。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下载官方的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真的很感谢你们的陪伴。我非常的珍惜我们在每周天就这么一个小时可以在空中约会，可以相互陪伴的时光，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好，那今天的话题呢是从男性角度啊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两性关系的。再来分享一段这个音频哈。
10: 发现的真相，你的眼前人就是你能既得到的价值最高的人。也许你现在跟这个人在一起很痛苦，也许你现在根本就很上眼前这个人，但你之所以没有离开他，往往是因为你离开他，你不一定能匹配到比他更有价值的人。如果你能确定离开他，你能找到更高价值的人，能确定你会过得比现在更幸福，那你往往就会选择离开这个人。这就是现实，权衡利弊是人性，你当下的选择就是你权衡利弊后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了。也许你会觉得有比它价值更高的选择，但价值绝不仅仅是那些可见的价值，有些价值是无形的，比如你对这个眼前人完全了解的那份熟悉感，比如你们多年的感情，友情也好，亲情也罢，比如他有你孩子父亲的身份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无形之中治愈你的价值，而且是你能确定得到的价值。而那个你以为价值更高的人，他的价值你并不确定能百分百得到，或者得到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而往往也是因为如此，你才没有果断的去做出那个所谓的更好的选择。人之所以内耗和痛苦，往往就是因为想要的太多，既想要得到这个选择的利益，也想要得到那个选择的好处，而又不想去承受这些选择的弊端与代价。任何选择的背后都标明了它的价值，你想要这个选择的利益，就必然要去承受它的弊。比如你选择考虑孩子或者其他家人的感受，那就必然要去牺牲掉一部分你自己的感受。有得必有失，而有失才有得，这是世界运行的定律，谁都逃脱不了的。
9: OK， 那我们刚才分享的还是就前面的就我们第一 part 里边呢分享的这个情感博主也是心理咨询师啊，他呢这个另外一个关于什么呢，就是眼前人的说一个扎心的真相哈，你为什么没有离开那个你想离开的眼前人，为什么没有离开你想离开的这个眼前人，是因为你已经权衡利弊了啊，或者说你暂时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所以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很多人都是骑驴找马，对，因为你们两个人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呢已经是产生不和谐的音符了啊，那你已经有想法想要离开了，嗯，但是呢暂时会因为你们有孩子了，对不对？有这个母亲有父亲的身份，嗯，所以呢又一时呢也没找到更合适的人，那就暂时不离婚。所以为什么很容易婚内出轨，姐妹们你们一定要相信，男人比女性比女人要理性的多，本来他们这个物种就是要比男性女性理性的，女性呢是更容易这个多愁善感，更感性的事物更容易被情感作为一个主导啊，去面对一些事情，对，所以他是很不理性的，嗯，我说的是大部分哈，大部分当然也有一些也特别理性的女人，对不对？比如说像这个大 S， 大小 S 嘛，对吧，大 S 他呢他就说我爱一个人我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投入，但是我一旦发现这个人啊已经不值得我爱了，我即使再痛苦我也一定会抽离，我一定会斩钉截铁的要跟这个人分开，对，所以呢他就是说自己是一个敢爱敢恨敢离开的一个人啊。那当然了大家也都知道他俩的这个离婚大戏啊，从结婚开始闪婚闪恋闪婚到后来结婚然后又离婚，简直就是大家都觉得真的是你在看一个网络大戏啊，现在还不是短剧了，这个好像分几个季啊才能看完，还不断的在继续的这个发生上演一些更狗血的这样的剧情啊，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两个人呢是还在继续的相互利用对方的价值，嗯，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展开啊说这个大 S 的事情，我们来说说看，我们先继续的来评论一下哈，看一下就是这个音频别人的评论，这位呢应该是一个女性哈，她说女人呢要在比较成熟的年龄冷静的选择对象，哎，我觉得这话是对的呀。嗯，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必须要经历过一些人与事了，对吧？然后呢在你的世界观价值观恋爱观趋于完整性，就是趋于成熟的时候，你才可以去理性的分析，你才能知道什么样的另一半适合跟你一起生活啊，真的是这样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嗯，这位说是的，他是孩子的父亲，自然比任何男人的价值高。我觉得这个，嗯，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个孩子的父亲，嗯，不能去说孩子的父亲就是价值高，我觉得不能用价值来衡量，对不对？你看像有的男的，他就是纯是根本不适合结婚。或者他就是为了有个女的给他生孩子，为了他传宗接代，然后呢结了婚以后就想尽办法的各种是吧出这种幺蛾子，然后两个人就离了以后孩子基本上是妈妈带，对，因为母亲都是这种母爱特别伟大，他们都舍不得孩子给男人带，怕男人不好带不好，有一些男的是什么，他根本就不想去跟你抢孩子啊，就巴不得你，他甚至那个抚养费都不愿意花，他就想你给把孩子带大了，是吧？他就是一身轻啊，什么都不管不顾，自私自利，继续在外面潇潇洒洒，啊。所以呢，大家才看到了有这么多的无爱婚姻，这么多的这种丧夫式、丧偶式婚姻就是这样，嗯，有些人就是装的。 装的跟你谈情说爱，装的忠贞不渝，想跟你步入婚姻殿堂，想要跟你拥有一个家庭，但他其实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用所谓的爱，所谓的婚姻去捆绑你，让你帮他生孩子。当然有的人可以装一辈子，就将就着过，他对你没有爱，可能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就对你没有爱，一切都是装的，但他可能能装一辈子。但有的人就不装了，找各种理由就跟你分开，要么就是各种折磨你，让你来主动提出分开。所以真的姐妹们，在选男人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慎重。这位评论说，婚姻的真相就是权衡利弊之后的抉择，没有爱情。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是因为有爱情才走入婚姻的，这个是我在节目开头我就说了，这种人特别的幸福，这类人群很幸运， so lucky， 对不对？就是你在寻找爱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你主动自发的去寻找的同时，去理性分析它有可能出现在哪里，对吧？但其实真的也是有运气的成分啊，你先遇到了谁，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嘛，错的时间对的时间。当然了，有的人是真的是权衡利弊的，对不对？可能当下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所以就跟你凑合在一块儿了。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说爱情就是真真假假，让你别太当真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适用于任何关系啊，这也是一个高赞的评论。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他说，之所以分房那么多年都没有离婚，只因当年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一句话啊，孩子说什么，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谁都不跟，我一个人去流浪。这个就是把我困在没有感情的婚姻里的唯一理由。哎呦，这孩子说这话好心疼，是不是？真的特别让人心疼。他说爸妈要是离婚了，我谁也不跟了，我就去流浪了。就说明他真的很无法接受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我相信真的是，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婚姻无法去维持，婚姻破碎了，关系破碎了，最最难过的一个人是谁？是孩子。因为小孩他很被动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孩子也不能去完全的去左右这段关系，对不对？就是你还是得要理性的分析，当然这个就是说因人而异的，是吧？得看不同的家庭的情况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孩子说这话，然后你就怎么怎么的，可能就会去左右你的一个判断了，那我觉得也是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对吧？这个事儿呢，还是得这个双方父母，是吧，成年人家长自己拿主意。但是呢，同时也要去做好这个孩子的思想工作啊，要让孩子去了解到说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在一起了。所以其实对于孩子这个情感方面的教育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非常非常这个开心的事情是，现在的这个时代，80后，对吧，90后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情商教育啊，情感方面的教育呢，也是很重视，而且也是真正的付出了行动啊，去跟孩子交流这方面的话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不要去避讳去谈这个啊，尤其是有女儿的这个家庭，一定要尽早的去跟孩子去关于性教育的这块的这个 分享，知识分享，对吧？这个很正常啊，就是要让女生要从小要知道啊，你跟男生要有界限，对吧？要学会自我保护。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从男性的角度啊，看看男人的眼里嘴里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两性关系，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情感问题的。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分享一段音频啊，如何知道说你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其实这些信号就包括你的痛苦、内耗、焦虑等等情绪。如果你爱一个人总是感觉很痛苦，那就是你的自我程序在提示你停止继续爱他，该停止这种自我伤害的行为。如果你选择性忽视这些提示，如果你什么都明白就是不去改变和执行，那继续下去的结果只能是更加伤害你自己。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你改变不了的。不要期待你会是个例外，更不要相信会有奇迹发生。现实真相往往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就看你愿不愿去相信了。
2: OK， 刚才的这段音频呢，它的话题就是说什么呢？如何去判断，直观判断这一个人啊，是否值得你爱？你爱是不是爱对了一个人啊？那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大家会认同他的观点嘛。这个我觉得好像是我们也听过这样的理论，就是一个女人你是不是幸福，你是不是就是跟一个对的人在一起，从你的心态上、心情上，从你的这个外观你就能够表现得出来。因为女人是比较感性的动物，对，所以呢如果说这个男人不爱你，他在不断的消耗你，你一定会情绪非常的糟糕，你很容易生气，对方呢老是给你负能量，或者说他不断的去否定你啊，这样的女生呢她肯定这个是吧，有患这个乳腺癌的风险，对不对？所以说真的你心情不好，对方不知道如何爱你啊，也不会去告诉你说你要去好好爱自己，对不对？我觉得是爱是双方的，就是你跟一个人在一段关系当中，这个关系是否是健康的呢，就要看说你跟他在一起开不开心，对不对？他能不能让你快乐，你有没有让对方快乐的能力啊？这个能力呢是相互的，相互起作用的。还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说有这种更多的正能量，对不对？他会给你好的影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相互的。不是说一个人一直在给对方好的影响，但是呢你在收获的同时你不给去反馈，也不给对方有好的影响啊，那另外这方就是老是给予、老是付出的人，那他最后也会非常的累，非常的这个心伤啊，可能他就疲惫不已，就会离开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赞的评论哈，他说让自己变得情绪不稳定的男人啊，一定是向你索取能量的，舍弃才是明智之举。哎，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啊，就对不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标准，就你跟他在一起开不开心，这点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对于男人女人来说都是，这就是基础去衡量，对不对？好，另外一位说，哎，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爱对了人，挺好挺好，这位呢非常的幸运。那另外这个女生很搞笑，她说忙着找下家呢，没时间想那么多，挺好的。好的，亲爱的嘻嘻哈宝贝，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暂告一个段落了。那在期待在下周天的晚上，大家记得哦，一定要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我们在空中约会，不要忘了我们的约会时间。好，节目最后依然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2: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欢迎大家收听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节目，没见了一个礼拜了，大家觉得好吗？一如以往 Musiland 都会揀很多的歌成为一个专题的，今晚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70年代的粤语歌曲。第一位同我哋唱歌嘅有即将有演唱会嘅叶丽仪。

0: 大家熟悉嘅葉麗儀歌曲咧，一定係佢嘅招牌歌《上海灘》噶啦。但係咧喺佢70年代嘅時候咧，其實當時佢冇乜一啲嘅特別自己嘅個人大碟。但係咧喺76至79年咧 ，EMI 咧就同佢推出咗三張叫做《的士救生》嘅專輯啊。嘅意思咧就係 disco 生咁解啦。咁裏頭所有嘅歌曲咧，其實都係翻唱嘅。咁就將一啲係比較知名嘅歌曲，由佢以一個 disco 生嘅beat 咧嚟到翻唱啊，甚至乎可能变为一啲 melody 添。啱啱听过呢首咧就系、是、啼笑姻缘加上双声情歌。讲到叶丽仪，当然咧就谂起双叶啦。双叶嘅话当然有叶振棠啦。不过喺70年代咧，叶振棠咧仲未单飞嘅，但系佢曾经有一个组合叫做马正堂。我拣嚟呢一首都算叫做鬼马嘅歌曲啊。
1: 想考翻个车牌，为方便出街，排期成年都算快，
2: 仲话快
1: 都唔知点解。唔知点解，次次都肥鬼晒。
2: 奇啊，
1: 肥咗又考过啦，考咗又肥过，始终都系冇牌。
2: 睇开啲啦。

先介绍下咩叫做马正堂啦。马嘅意思咧就系嚟自Ming乐队嘅乌马嚟啊。正咧就系呢个 EMI 嘅老总咧，黄启光咧嘅细佬，叫做黄正光。咁咧仲有加埋咧就系散 band 嘅 Newtropics 里头嘅叶振堂啦，所以取其每个名一个字咧，就叫做马正堂啦。啱啱听佢首咧，个歌咧都几鬼马嘅，叫做考车牌。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这首歌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呢，叶德娴唱的版本是最正的，但对于 Miss Ann 来说呢，他就未必是我自己的杯中茶。有些人就会觉得哇，更加早的这首歌原唱的是港姐张玛丽为嘉义电视台的电视剧叫明星的唱了这首歌，当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当你见到天上星星的。咁咧，往后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中意咧张国荣嘅翻唱版本啊。但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我最心仪嘅咧，反为系陈丽诗呢个版本。当年呢个版本咧，其实系 hit 嘅，不过咧，唔知点解咧，就而家好似俾人哋忘记咗咁样啦。系陈丽诗嘅《明星》。今晚咧集出现嘅歌手咧，好多都系久违嘅，或者你已经忘记咗嘅，你又记唔记得佢咧？

佢咧就好中意唱歌嘅，但系似乎咧佢嘅歌运咧就唔及得佢嘅电影运啊。佢嘅电影咧比较上受欢迎嘅，但系咧当年咧佢呢推出嘅几张唱片咧嘅销路都唔系差嘅，攞到金唱片嘅。佢系许冠杰嘅哥哥啦，许冠英啊。啱啱听过呢首歌咧叫做《怀念着你》。

虽然咧佢最受欢迎咧就喺呢个八十年代啦，但其实喺七十年代中咧，佢已经系亮相一啲嘅电视嘅音乐特辑嘅节目啦，甚至乎咧喺1979年咧推出咗呢一张一半英文一半广东话嘅《First Love》啊，里头有呢首歌改编自 Bee Gees 嘅名曲啦，成为咗呢首叫做《童年乐趣多》。佢系 Danny 仔陈百强。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凉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飘雪凉的流星小夜曲。

徐小凤咧喺六十年代尾咧，因为歌唱比赛咧而出道嘅。但系喺七十年代咧，其实佢喺分别喺文字唱片公司咧，同埋呢个永恒唱片公司咧，都推出咗好多好多嘅国语碟。但系嚟到1978年咧，佢加盟咗当年咧啱啱喺香港开设嘅 CBS Sony 咧，就有第一张大碟咧，叫做《风雨同路》咧，就开始有佢自己嘅个人嘅广东歌啦。呢首改编自日本歌，由郑国江帮佢填词嘅咧，成为咗佢嘅代表作啊，叫做《风雨同路》。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大家有冇发觉咧，今晚播嘅歌曲咧，同而家嘅年代听嘅歌曲咧，真系好唔同啊！唔好计一啲大家成日去讲嘅原因，但系咧喺嗰个年代咧，真系有好多歌咧系比较直接，同埋个话题咧都系比较有意义嘅。啱啱呢首咧改编自菲律宾歌手啦 Frankie Aguilar 嘅《A Luck》咧，成为咗谭咏麟嘅呢一个中文版本，叫做《孩儿》。

这首歌呢其实都几多人翻唱的，我印象之中呢就有叶丽仪啦同埋张德兰的，但最原装的呢就是佢啦 ,Rowena Cortez, 老云啦，因为呢首的谁能预计呢是来自佢同乔云主演的电影叫做大杀星与小妹头里面的插曲啊。

每一次听呢首歌咧，都会谂起咧七十年代一啲好讽刺时弊嘅剧集啊，或者系一啲嘅节目啊咁样嘅。咁啊，歌词里边都反映咗个年代啊一啲嘅香港人嘅想法啦，或者系都几讽刺嘅一啲嘅想法啦咁样。呢首歌叫做《最眼看世界》，唱歌嘅咧系罗文。跟住落嚟咧 ，series 一啲啦，我有李隆基嘅《人生曲》。

呢啲嘅歌咧，当年听咧未必好有感受嘅，但系咧，当你嘅人生咧经历咗几十年啦，里头咧有好多嘅经历啦，遇到唔同嘅事情啦，有高高低低啦，再听翻呢首嘅歌咧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嘅谂法啦。啱啱听过呢首咧系李隆基嘅《人生曲》，唔知道你哋嘅人生又会系点嘅呢？欢迎嚟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Music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cland 的流星小夜曲。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在外国的电台呢是以前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是啦。如果一首歌呢是多过三分定三分半的话呢，其实呢电台就不是很播的。所以呢通常那些歌呢都会限制住某一个长度，或者甚至乎如果一首歌是比较长的话呢，都会 cut 到成为一个短一点的版本俾呢个电台播嘅。咁唔知香港有冇啦，但呢首歌呢喺当时嚟讲呢算係一首好突破嘅歌曲啊，因为呢首歌长达5分22秒啊，係嚟自泰迪罗宾嘅监制嘅一部电影啊，叫做点子冰冰嘅，就係佢亲自主唱呢个主题曲啦。呢首歌呢当时係非常非常之红嘅，其实呢听咗咁多年嘅话呢就是、觉得係一首好歌啦。咁但係有一次呢当 Michelin 呢同泰迪罗宾做访问嘅时候呢，佢讲起嘅时候呢，我先至发觉係喎，有啲嘢真係唔讲係唔知嘅。除了首歌长之外呢，中间有一段嘅吉他 solo 㗎嘛。其实呢以往嘅广东歌呢係唔会有嘅。佢呢都算係一个先锋啦。如果我将呢件事话俾你听嘅时候，你再重温呢首歌曲，会唔会又多咗个新鲜感嘅感觉呢？

如果你有追随 Musicland 嘅节目好多年嘅话咧，可能你都有啲印象咧，呢首歌咧都不时出现喺我节目当中嘅。原本系一首日本歌啦，跟住改编咗成为一首国语歌，叫做《午夜吉他》嘅。但系一嚟到呢一个广东版咧，就由张德兰主唱嘅《如我是浮云》啦，感觉到呢首歌咧好舒服，好舒服，所以我特别系中意嘅。跟住落嚟有威震乐队。

啱啱播呢首歌嘅时候咧，睇到歌名咧，我自己有少少会心微笑啊。咁啊，呢个礼拜咧，香港嘅天气咧比较热吓，亦都系经常会落雨嘅，系非常之唔稳定啦。咁咧就有一日咧，我自己见到有太阳啦，于是咧就去咗扫墓啊，咁就去咗一个比较远嘅地方。咁咧就点知道咧，当

我自己要出门口，手咧就开始落大雨。咁啊，anyway 啦，去到都好嘅，啱啱即系毛毛雨啫，甚至乎冇雨添。咁啊，都叫做顺利啦。之后咧就揾咗朋友去聚一聚啦，然后先至翻屋企嘅。咁啊，另外一日咧就系要去呢个医院复诊啊。咁啊，即系嗰个复诊咧就对于我嚟讲系比较复杂嘅，因为咧就医生讲咗话你又要点样去见姑娘，你又点点点，又要咩抽血，又要验尿，又唔知乜乜之类嘅嘢咁啊。但系喺个医院里头咧就唔系喺一个地方里边做晒所有嘢，系话俾你听你要去几号房，佢唔知做啲乜嘢，又唔知去几号房，唔知啲乜嘢，然后去唔知第几楼，又要做啲乜嘢，又要上翻嚟几多楼，又要再上去唔知几多楼。总之咧我自己咧真系头都晕埋啦。咁啊当时咧我觉得咧就系、是、哇呢2日咧我感觉好奔。播咁啊！但系当我自己讲呢个时候咧，我又谂下，而家呢两个字咧，系咪好似冇咩人讲嘅？如果我讲奔波两个字嘅时候咧，有冇人意会到我嘅意思系乜嘢，或者知我讲紧啲乜嘢啦？吓咁而啱啱听过呢首歌咧，就叫做《为谁奔波》。咁啊，奔波系咩意思咧？啱啱咧就去查下维基啦，原来咧真系奔波，其实应该就两个字嘅，奔波劳碌咁解系啦。啱啱听过呢首歌啊，威震乐队嘅《为谁奔波》。好啦。成晚里边咧听咗好多好多嘅70年代嘅歌曲啦，希望大家都中意嘅。送上最后一首歌咧，就系、是、都可以系 round up 咗今晚嘅主题啊，系陈美玲嘅《听下唱下一落也》，希望大家咧一路听歌，一路跟住哼，亦都会觉得系好开心啦。好，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友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飞。你依家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跟我学粤语》。上一期我请到咗小红帽上嚟同我哋一齐学粤语，今晚咧小红帽又嚟到了噃。
8: 大家好，我是小红帽。
7: 欢迎小红帽。上一期我们讲了粤语当中老的用法，有贬义的，也有中性的。那么今天呢，我是打算讲一下飞这个音，粤语是飞一样啊，声调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这个字在粤语里面的用途就广了。小红帽，你准备好了吗？
8: 好。
7: 好，哇，不错哈，用粤语来回答。那么飞在粤语里面有几个意思？先说一个，一个一个来。我们通常说的飞呢，在名词上面可以说是票，比如说电影票。电影票，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叫戏票黑飞，很少用电影飞。我们说去看电影，说睇戏，睇就是看，黑就是电影。比如说就是看话剧，看粤剧，就是广东的粤剧，我们叫做
8: 大戏。
7: 哎，对了，大戏，对了。那所有这些演出呢，我们都叫台戏，就看戏啊。那么戏票我们叫做黑飞。来，我们来
8: 飞。
7: 哎，飞其实很简单，这种发音跟普通话有一模一样的是吧，所以这个发音不是问题。那么戏在粤语里面是一个气声，黑，好像叹一口气，
8: 黑，
7: 对，很容易哈，黑飞，
8: 黑飞。
7: 再来一个举例啊，我们游园的，就像庙会的那种游园，游园票呢，我们叫游园飞，
8: 游园飞，
7: 对。
8: 那这个飞在粤语里还有别的意思吗？
7: 对的，还有，我就举了，我准备了几个例子，咱们先再说一个，它的意思呢，其实有点，不太正宗。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音呢，是从英文过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咱们在 TVB， 通过 TVB 的连续剧，经常会听到他们会说，哎呀，真没面子。他们怎么说呢？
8: 啊 ，face。
7: 哎，对，face 是英文，但是他们经常把这个 face 呢，就说 face， 就变成两个很清晰的音。他们就说，哦，我好冇 face 啊。 就是说我很没面子。那么就是非习，其实不需要学。
8: 感觉历史上可能因为广东那边就是本来就是口岸嘛，然后这种从英文或者甚至于其他语言来的这种粤语里面的词感觉很多。
7: 对，确实很多。他说那个没面子，就是谋非习。那你可不可以
8: 非
7: 对谋没有就是谋好
8: 谋
7: 然后呢真有面子呢就是有非习。
8: 有非习。
7: 对，
8: 那这
7: 不给面子呢唔俾非习。
8: 唔俾非
7: 习。对，就是一个闭唇音啊，嘴巴闭起来。唔俾非习。对，有时候说乜你咁唔俾非习我啊，就说哎你怎么这么不给面子我呀，
8: 不
7: 给
8: 我
7: 面
8: 子。
7: 哎对对，
8: 这也是粤语里好像很多见的那种句子里面的倒装。
7: 哎对，我发现粤语里面的这个语法啊跟英文有点像。比如说你吃过了吗，粤语里面通常说食咗未呀你，就把你放在后面。英文也通常都是那样的，是吧。
8: 也是倒装句。
7: 对，倒装句。对，所以呢在
8: 不对，这个叫什么主语后置。
7: 对吧。好吧OK， 对不起
8: 差不多
7: 、
8: 差不多
7: 各位听众你们以小红帽说的为准啊，这些语法知识好不错
8: 感觉感觉上是
7: 挺好。发现我找对了嘉宾啊。那么非呢刚才说了两个用法都是在名词上面的，它也有动词。动词呢非可以说是过了，就如果英文的话就是 pass。怎么说呢，比如说公共汽车过站了，你可以说粤语驾车飞着站，就这辆车就我坐在公共汽车上面，哎呀坐过了站，或者说它没有停，那就是说驾车飞着站，或者是飞站驾巴士飞站。车站的站我们来正音一下，站闭唇音，
8: 站
7: 对闭唇音啊，站然后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报道啊，说那些人动不动就坐飞机，那在粤语里面叫打飞的，就是
8: 打飞的。
7: 对，打飞的
8: 感觉很容易翻译。
7: 对那粤语是打
8: 飞的。
7: 对，你这一次发音非常标准，那个的是一个短音，连起来是打飞的。
8: 打飞的。
7: 对，飞的结束音在一，如果你改变这个话这个一的话，那这个音呢就发的不标准了。再来一次啊，正常的速度，打飞的。
8: 打飞的。
7: 对。对，再来一个动词，它的意思就是抛弃啊，不要了，遗弃。
8: 这个 TVB 的电视剧里面有，
7: 是吗？来，
8: 对，
7: 你举个例，
8: 就是那个，比如说谁怂恿谁说把他甩掉，把他甩掉那个感觉。
7: 哎，对，就是那个恋爱关系把他甩掉是吗？就被人飞着。被人飞着就被人家飞了，就被人甩了。这是抛弃的意思。来，咱们来一下，来学一下正音啊。
8: 被
7: 人
8: 飞着 咗。
7: 嗯，就被人抛弃了，俾人飞咗。
8: 俾人飞咗。
7: 比如说我抛弃了他呢，那就是我飞咗，
8: 飞咗
7: 佢。对，这个口语就是他的意思。那么这个字这个发音呢很容易发成口语，而 I 是哎哎是
8: 口语，
7: 对
8: 口语，
7: 对，然后呢结束的时候口型还要保持在那个，直到发音完成，不要变，一变呢这个音也变了，口语
8: 口语，
7: 对。好，我飞咗佢。
8: 我飞咗佢。
7: 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别人后面做小动作，我们可以说起飞脚。
8: 起飞脚是吧？
7: 对，起飞脚。起飞脚。就是在背后做小动作，来，我们来正音，起，粤语是嘿，是一个气音，好像有一口气探出来的时候，发出来的时候呢，连着这个音一起发，吸一口气，嘿，对，飞，
8: 个。
7: 这个脚啊也是非常欺负人的，很容易发成了咯咯，反正这个口腔里面的动作它是很复杂的。来，我们来体会一下，咯
8: 咯，
7: 对，结束的时候呢用你的下面，口腔下面，我们说是牙关吗，这个地方就是舌根的地方啊，往上面提起来，把我们的气息给堵住，咯
8: 咯，
7: 对，堵住的时候呢又很干脆的一下，就一下马上堵住，咯
8: 咯，
7: 对，起飞咯。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9: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9: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2: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识饮识食，你人生更精彩。
13: 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4: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15: Hello，
16: 吃喝玩乐西雅图，是 Patty 你好。
15: 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 Patty。 是啊 Philip。
16: 是啊，哎，哇，这个今日是26号，7月26号，
15: 是
16: 啊， 咁啊，先头咧就吃喝玩乐西雅图，即系啊，好似咧就我哋今日都有啲嘢讲喎，关于西雅图嘅喎，吃喝玩乐喎吓。咁啊，我哋琴日就都去，因为西雅图咧有海洋节啦，我哋就参加嗰个 parade 啦，咁样。咁啊 ，Patty 今日咧就又参加一个节目喎，但系阿 Patty 嗰个节目咧吃喝玩乐咧就真系一啲唔落咯喎吓，或者俾阿 Patty 讲下你经历啊，好唔好啊？
17: 好啊，亲历其境啊吓。咁今日咧三日啦吓，喺西雅图咧就有一个叫做Bite of Seattle即系好似叫做食品节咁样啦。咁我其实就好多年我好少去噶，咁但系因为咧有一个活动咧就喺啱喺嗰度举办嘅，咁我就今日就晏昼就去咗啦。咁去到咧，大家西雅图今日而家今日嘅消息就係話有一個喺西雅圖太空針嗰個裏邊咧，就有呢個槍擊事件啊。咁我咧就係、好彩定唔好彩啦嚇，就喺身歷其境啊，置身咧喺一個相當之緊張嘅氣氛之下。點解咧？因為事發嗰陣時咧，我啱啱咧就係喺嗰度佢個槍聲，佢個槍擊大概係6点到啦嚇。咁我係晏晝咧就喺個食品節嗰度行下噶啦。咁我同我朋友就好奇怪嘅，本來就約咗6点30分咧，就喺太空針附近一個好紫色嗰個牆嗰、那個 building 吉廳嗰度集合嘅，嗰度就近出口嘅。咁出口之後行埋啲咪好多啲，你都知道有幾百間嗰啲攤位係賣食嘢噶嘛。咁我哋喺度行下之後咧，大概5点50分嗰陣時，唔知我心咧成日都話。不如早啲翻返去集合嗰度啦，咁樣啦。我同我朋友講，咁佢又初初講一兩次，佢就冇乜點出，即係冇，佢又想繼續行。到我望下鐘，咦，5点50分啊！我不如翻返去啦，好唔好啊？其實行翻去都係幾分鐘嘅啫，但我唔知點解會咁想翻返去，即係想離開嗰啲好多人群嘅地方咁樣啊。好啦，咁啊，佢話好啦，咁啊行翻去啦。咁到行到一個十字路口嗰陣時，即係一條嗰個地方咧，有三個方向可以行翻去我嗰個集合地點嘅。咁我哋就揀咗嗰個方向行翻去啦。咁揀咗行翻幾步之後啫，就聽到砰砰砰砰砰，跟住雀仔亂，啲雀仔就飛咗上天，跟住聽到啲人就大嗌啦，就話gunshot，啲人就蜂擁咁樣狂奔啊！咁我就一見到人哋奔，我哋兩個，我同我個女朋友咪。大家拖住隻手，咪即係跟住啲人群咁樣走，咁啊烏低身咁樣走咯。咁就好好彩咧，就因為我哋已經話打算出去走啦，回翻去個集合地點，即係變咗我哋係好近嗰個出口啊。所以好快就係行到差唔多出口咧，有啲人前面咧就爬欄杆想快啲走啊。咁嗰個場面其實真係好混亂噶。到嗰個時候咧，完全係冇啲人話啊，禮讓你先啦，俾 baby 走先啦，俾邊個走先，完全冇噶，個都係顧住自己係咁走。咁有啲人啊撞下你啊，咁即係你如果你自己係唔小心慣一慣咧，隨時我諗真係俾人拱低咗，亦都唔定嘅。咁我覺得今次好好彩就係話，唔知點解我有個預，唔知點解就話快啲想離開多啲人嘅地方。同埋我哋揀嗰個方向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喺嗰個5点50分6点走嗰陣時候，行嗰個方向咧，就係話槍擊嗰個方向咧，好可能我就已經去到槍擊嗰個範圍噶，因為槍擊嗰個地方同我預備離開嗰個地方咧，我覺得係好似100几十尺咁，即係好近嘅地方噶。咁我都有兩個好彩，就係話我哋。揀啱咗方向行，第二個就係話我哋無端端唔知點解個心靈感應就話不如早啲離開嗰度啦，行翻去啦。如果你唔早啲離開嘅話，你喺啲好多人群嘅地方，真係今年特別多人啊！我以前冇去嘅，但係我覺得好多好多人。當你咁多人湧住嗰陣時咧，就算你一來你係難離開嗰個現場啦，二來同埋嗰啲衝擊啊，可能就算你唔係俾啲槍打到，都可能或者跌一跌啊、冚親啊咁啦。另一個就係話，我哋今次冇選擇揸車去啊！我哋去嗰陣時，我哋有人哋擺低我啦。如果我哋擺低架車泊咗嘅話咧，你都唔知點樣走，因為嗰度後屘已經封曬嗰啲路噶啦。咁我就覺得，真係自己親歷見到一啲咁 其實都幾恐怖嘅場面咧。我哋翻嚟睇新聞咧，原來話已經有暫時公布有兩位係死過咗身，兩死五傷。咁就但係真正正，我諗可能聽朝會多啲真正正嘅 update 啲嘅新聞啦。邊一個嘅個槍擊嘅人有幾多人，暫時未公布。槍擊嘅起發嘅原因亦都未公布。佢哋仲話係調查緊咯嚇。咁我而家翻到屋企就覺得好安全咯。就算我離開咗嗰個時間都 center， 我哋行緊去單攤嗰時咧，個心已經係定翻噶啦。但係有時翻到去越諗就覺得係越驚咯。剛才發生嗰啲嘢係咯嚇。咁我覺得人生真係無常咯。好多時你我哋話吃喝玩樂，我哋係去吃啊，去學啊，去玩樂啊。好多時就話有啲情況之下就係樂極生悲嘅。或者我哋亦都以前讲过话，好多嘢会唔会系天意啊？好多嘢会唔会系整定啊？咁啦，咁我就觉得今次我都好感恩啦、啊、吓、啊，我可以虽然系身历喺一个曾经枪击嘅地方啦、啊，同埋咁近呢个枪击嘅地点啦、啊，个时间亦都好吻合啦、啊，咁亦都好安全咁样离开咗咯吓，系咯、啊，感恩感恩，嗯哼，
16: 系吓，呢啲系叫做无差别啊嗬。新名詞無差別咁樣去即係去攻擊人去殺人啊呢啲，
17: 佢就未我哋無差別，但係因為正公開唔係公開啊，警方方面未講嗰個原因啊，即係佢冇講到係咪仇殺啊，亦都講到係咪恐怖襲擊啊，係咪無差別咧？暫時未公布個原因嚇。如果唔係恐怖襲擊，如果唔係復仇嘅話咧，即係啲人亂咁開亂咁係 randomly。隨意咁開嘅咧，就係冇差別咯。所以或者係佢哋希望或者聽日啊，聽下啲警方調查之後有啲咩公佈咧，我哋就知道嗰個原因咯。但係應該話嗰啲死傷者都好可憐、好可惜咯。即係有大人有細路仔咁樣咯。
16: 係啊，因為我哋嘅節目咧係環繞即係吃喝玩樂西雅圖啊嘛，咁啊 Patty 今次有呢個咁樣嘅經歷都係從食啊嚇，因為而家咧最近咧，因為佢 Sea Fair 啊嘛，佢海洋節，佢每一個 town 即係每一個 city 啊，都會有啲巡遊啊同埋食嘅嘛，係咪啊？哇！我發覺咧，即係我兩個禮拜之前咧，就喺巴黎嗰度咧，亦都係有個食品嘅，咁咧就。到啲 art 啊，同埋嗰啲表演係冇乜人嘅，但係食嘢嗰度好多人噶喎，又貴喎，啲嘢食幾貴噶喎嚇，咁但係即係幫襯下啦咁樣。
17: 我都覺得好貴啊，因為我真係好耐，我懷疑我可能雖然喺西雅圖幾十年啦，40多年啦，我應該係第一次去依個地方，而係我唔係特登諗住去參加嘢，咁啱有一個活動喺嗰度咧，我先去咯。咁入到去咧，真係好多人，我都奇怪話，我點解咁多人食嘢？好多真係好多啲多。一啲都唔誇張，咁你話食嘢真係，我又懶叻啦嚇。平時我唔袋現金嘅，咁我都袋一張 credit card 啦。袋20元啦，食嘢。點知原來裏邊嗰啲嘢食咧，20元都唔夠買一個 hot dog 啦。
16: 冇嘢食啊！
17: 咁好咗，去收 credit card 嘅，去收 credit card 嘅，係啦。
16: OK， 係
17: 啦。
16: OK，
17: 係 OK， 好。
16: 係啊，係啊，咁就即係其實我都遇過嘅，又係食噶。我記得我去買豬肉啊嘛。係。咁我咧就我就哇見到個人咧攞個豬肉刀出嚟咧，就係斬嗰個人啊！咁佢嗰個你知道香港咧，佢哋嗰啲賣肉食嗰啲咧，係個中間嗰度嚟啊嘛！哇！我走咗兩次咧，都喺個兇手前邊嘅。咁啊 ，Patty， 我正聽見你講，係啊係啊，聽見你講啦，話啲警察入嚟嗰陣時，你係見到嘅係咪？
17: 我哋啱，因為我已經出咗，我哋已經出咗市啊，到嗰個入口噶啦。咁跟住嗰啲警車就砰砰砰好多架入嚟啦。咁就有一架警車停咗咧，就三個警察衝出嚟，就揸住把槍咁樣衝入去。喺我哋對面馬路咋，即係我喺依邊馬路走出嚟，對面馬路就停嗰啲車。咁一路我哋離開嗰個地方嗰陣時，就陸續嗰啲警車係咁哔哩咕嚕咁樣去咯。咁啊有救傷車，有火燭車，咁啊 FBI 咁樣好多啲，因為都其實好大件事嘅 mass shooting。
16: 佢哋有佢哋喺個 centre 嗰度附近係有天眼嘅 Patty， 佢哋係知道邊一個點嘅，所以你咧真係咧真係好近嗰個現場啦。不如我哋咁樣講啦 ，Patty， 我覺得做人咧有個信念好緊要。你話係種鏡莫企，但係你好難講。你記唔記得Bellevue曾經有一個住宅啊？ 個 Bellevue 有個住宅，咁佢咧就係、是、有個起重機咧，就係隔離誒擲住啲嘢，然後升降噶嘛，就喺 Bellevue 嗰度。嗰、那個印第男人咧沖緊涼係打爛咗嗰埲牆，係整死咗佢嘅。咁、生命真係無常。不如咧，我就係話咧，有個概念就係話，你今日同埋琴日，我哋都做義工，係嘛？即、就、係、是、你有心靈嗰個感應，可能就係話，因為喺呢啲我哋有個唔係去不是去宣揚啲乜嘢，我哋真係宣揚一啲即係我哋自己中意做嘅義工，或者嗰個福星係照住你啦，可唔可以咁講？
17: 我希望係啦，
16: 信念係咁樣解嘅，但係指引到你條路咧、就是，就係啱啱好又唔遇到啊嚇，就算喺你隔離咧，都可以新經過喎。但如果你真係冇嗰個叫做義工，同埋即係人哋話啊嘛，即、就、係、是你做義工咧，你其實你個背後孭住個福噶嘛。所以我話：哎呀，不如我今年我生日咧，我都會去做一個義工。即係呢個信念好緊要，我覺得。
17: 我覺得除咗信念之外咧，今次經歷依樣嘢咧，我同我哋都係咁傾咯，即係患難見真情啦。我覺得，因為我同我嗰個女朋友啦嚇、我哋一路就嗰時，大家隻手捉到好實嘅。一路系咁行，一路咁行，即系捉实，唔会话你醒开，我走先啦，走先啦，即系唔会捉到好实，一路咁样行，即系我感觉得到系，同埋大家互相，即系有个人喺隔篱咧，个心系定啲嘅，个心系定啲嘅吓，咁我都有个大家有个照应啊，咁同埋啊，我话叫佢早啲翻去啦，咁俾我讲几次，佢又肯早啲翻去，到行嗰个啲人爬栏杆嗰阵时咧。嚇！我心諗喺點點爬，佢又唔係喎，佢拖住，佢捉住我。根本個欄杆隔離幾步就有條路，咁彎彎地嘅，根本行嗰度就得噶啦。你明啊？即係有，即係變咗佢拉咗我邊，即係好多時啲嘢，大家互相扶持咯。即係喺緊急嗰陣時，我而家體驗到咧，朋友真係患難見真情呢樣嘢，我今日感受得到。
16: 好啊 ，Patty，
17: 我今日感受得到，
16: 真係好，
17: 係啊，
16: 係真係好嘅。係，因為大家嗰個意識啊，好重要啊。因為我好多時而家有啲怪現象咧，就係話，哇！你側邊發生嗰啲事咧，我啲啱想問你，有冇人攞起個相機影，攞個手機嚟影啊？佢淨係掛住即係做嗰啲唔該做嘅嘢啊。咁而係好似阿 Patty 你今日話咧，根本就冇得推讓，冇得話呢啲 first， 冇得話細路仔，個個都係爭先恐，
17: 個個爭先恐後，
16: 係嘛？
17: 係啊，即係因為唔會話啲人話啊你。啲大男人咁系咁，個個都係冇辦法，我亦都冇嬲啲人喎。我唔會話做乜你講我，因為個個都係自己條生命係自己救自己嘅。
16: 嗯哼，
17: 即係我唔會話嬲個人做乜你搶我喺我前面行過，我完全冇，因為我自己都係好想快啲離開呢個現場啊嘛。
16: 係
17: 係咯係咯嚇，係咯
16: 係係。咁我正話聽你咁講，其實我都無管動嘅，真係因為生命無常啦。但係即係個意識咧嚇，咁啊我啊。我見到 Patty 今日冇事咧，都好開心，因為即係我聽見另外咧有一個姊妹咧，佢講嘢又係細細聲，我根本都唔知道佢有冇去，我都唔得閒問佢。佢又話佢好似去咗，唔知道有冇去都唔知道，所以原來係你去咗，咁所以我擔心咧，都唔係冇理由嘅。
17: 係啊係啊，同埋我去咗，唔係話淨係喺嗰之前之後，而係真係嗰剎那，真係嗰剎那喺度。
16: 是
17: 我遇到陣時講下，我你冇你冇管到，我事後越諗都覺得，哇！真係好，真係好，真係好感恩。
16: 好多嘢係咁嘅 ，Patty。當時唔識驚噶，嗱、我希望你唔會留到一個唔好嘅記憶嚇、我希望你就係話，因為你去做義工，其實咧就係、是、條路係光明照住你嘅嚇。我幫你講，
17: 好啊，係啊，咁我哋講完呢樣嘢，為人生無常啦嚇，咁我哋亦都帶起有啲咩講啊，你又提起下，
16: 我哋用半分鐘時間咧嚟講下香港一個娛樂界裏邊嘅一個好重要嘅人物，佢過咗世啦，好嘛？
17: 係好，
16: 我哋告白翻嚟講啊，
17: 好 ，thank you， okay， commercial please。
18: 餐饮、
19: 娱乐、
18: 招聘、
19: 交友、
18: 买房、
19: 投资、
18: 演出，
1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1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6: 是 Patty 啊，我们以为今天是讲这件重要的事，就是估不到你一个这么惊险的经历。那我们是啊，真是呢，就先头呢跟 Patty 讲起呢生命无常，是不是？那因为香港呢，就是我们那个很出名的明星啦，謝賢咧就係過咗世啦，係咪啊？咁佢咧又話喎，佢唔驚死噶，佢話即係好瀟灑，我覺得佢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有一個謝賢瀟灑一生嘅回顧嚇，我哋可以講一講啊 ，Patty 嚇，佢都係跟住我哋都即係冇人唔識佢噶啦嚇。
17: 我諗喺香港長大嘅人啦嚇，都應該都好識佢噶啦，因為謝賢佢叫做佢生平係好後生佢出嚟做戲噶嘛，所以我哋喺睇粵語，我哋好細個睇粵語片嘅時代咧，已經睇到佢啲黑白片噶啦，係咪開始？係
16: 啊。
17: 咁到之後，佢亦都係喺電視台嗰度拍戲啦，喺無線劇集嗰度拍咗啲好深入民心嘅戲啦，喺1980年嗰個《千王之王》咧，就其實係無線電視咧，阿黃晶先生咧，就其實係幫佢度身訂造依一個咁深入民心嘅角色。咁佢拍咗呢套戲之後咧，就家傳户曉啦，即係可以喺大家嘅心目中咧，就會再記得起謝賢先生咧，唔係話淨係粵語片時代嘅，佢到而家人到即係年紀上咗，亦都係好行出嚟，都好有
16: 好型嚇。
17: 好型啊，真的好型啊，是不是？佢系咯吓，咁样，
16: 系啊，好。我因为咧就好多咧，即系你冇话佢过气或者系老咗年纪嗰啲娱乐界嗰啲人咧，即系到50-60岁嘅人已经好掟堆噶啦，即系佢哋即系失意啊，同埋即系佢哋嗰个生活系老倒啊，咁佢就会即系啲衣着啊，各样嘢都唔保持到噶。咁但系我哋而家讲下谢贤先啦吓，咁佢话佢89岁就离世啦吓，咁其实佢系88岁喎吓，因为咧系佢默默咁喺度计啦，佢16岁开始入行噶嘛，咁如果你话89岁又除唔尽，咁因为咧佢就即系。我哋中國年曆咧就係話佢係報大咗一年嘅，係89咁樣，其實係88歲，應該係。
17: No， 佢89歲，因為1936年出世嘅，OK， 8月13日，咁佢係佢就係即係差，而家係7月係咪？即係佢差唔多差啲到90歲，但係而家89歲係足嘅，89歲零11個月。
16: anyway
17: 系啊，
16: 咁我哋就讲佢乜嘢咧？我就系、是、你话佢黑白片咧，系咪？我记得佢嗰个最靓咧，就系即系最有型咧，就系佢系黑白嘅嗰阵时啊，佢唔知点坐喺张写字台嗰度，咁样就好似挨喺度坐喺度咁样行出嚟，咁嗰只手话摆下咁，哇！真系型到乜嘢咁，即系嗰个姿势咧吓。佢真係睇極都唔厭嘅呢一個 moment 啊，喺我個腦裏邊咧，真係未離開過嘅，係啦。咁所以就話，我就話，謝賢喎，我哋不如同阿 Patty 講下，即係佢其實佢一家人都好傳奇㗎啦，係咪？咁啊，或者同阿 Patty 講下佢幾時入行啊，同埋佢拍過啲咩戲啊？咁我哋都略略講一講啊，好嗎？
17: 好啊，係啊，我講你講
16: 啊，係。 我讲啊，好啊，咁
17: 你
16: 讲
17: 先啦吓，嗯。
16: 十七岁入行啊嘛，
17: 十六岁，十六岁入行，十六岁
16: 系啦，十六岁啦，系啦，十六岁咁嗰阵时佢系拍黑白片噶嘛，系咁佢后屘咧就拍到咧又自己自组公司啊，即系拍完《千王之王》咧又自组公司啊咁样，咁或者阿 Patty 又讲多啲佢呢一度，我就讲下不如佢个爱情史啦，好唔好啊 ，Patty？
17: 哦，佢谢贤咧，佢为什么叫四哥呢？人家叫四哥，因为他在家中排行第四的，所以呢只能叫他四哥啦。他四哥的时候就不喜欢读书，即是小朋友的时候不喜欢读书，就喜欢玩啦。所以他十六岁的时候就考入了电影的领光公司的演员训练班。他参加了训练班之后呢就很快呢就可以拍戏啦。咁就喺1960年，咁嗰时真系几多岁啊？1960年3月，即系24岁嗰阵时咧，佢就已经系同邓光荣啊、陈祥林啊、沈天霞嗰时咧，就组成咗一个叫做银色鼠队。咁其实佢、我睇佢嗰个影视嘅生涯咧，其实系都好顺利嘅，因为佢 一开始已经系，因为可能真系生得好俊朗啦。夠高亦都係相當之英俊啦嚇，咁佢一開始出嚟拍戲嗰陣時咧，就已拍咗好多嗰啲戲都係啲人都好中意睇佢啦，佢就會粵語片正式粵語片年代之後咧，就係過咗戲之後咧，佢就會參加無線電視嗰陣時，大概係1978年，即係30歲嗰時咧就參加無線電視。在他大概44岁的时候就拍了《千王之王》和《上海滩》续集，《万水千山总是情》。咁拍咗呢几部之后咧，就啲人就即系对于佢个，你都知电视无线电视嗰个年代啦吓，嗰、那个播放率咧，即系好多人喺电视，因为多人哋睇到，你唔使买飞去戏院睇啊嘛，所以嗰个出嚟嗰个接触嗰个层面咧，即系好多人都认识噶咯，系啦吓。咁佢拍咗啲戏之后，咁一路都啲人都觉得啊，原来谢贤都未到中年啦，即系又咁俊朗啊咁啦。之后到90年代嗰阵时咧，就拍周星驰咧就揾佢拍咗《少林足球》，佢就当时咁大家都记得噶啦。佢喺《少林足球》里边咧做一个就黑化咗嘅人啦吓，即系。佢好有型咁行出嚟，但系佢就因为都系虾阿吴孟达噶嘛，咁就话佢点样，即系喺嗰套戏里边咧，佢嗰个形象就唔系咁好啦。但系佢行出嚟啊，嗰啲形象啊，点样行啊，插只手落个袋度咧，即系都系好型嘅，真系好型噶佢咁样吓。咁你拍完嗰套戏之后咧，就讲翻近期挑事咧，就无线电视大概在10年前到啦吓，就拍了一个叫做《四个小新去旅行》，唔系，对唔住，《三个小新去旅行》就系同阿 Jo Junior 啦、胡枫啦、佢同埋曾江，系四个小新去旅行，唔系三个，系我讲错。咁啊就之后拍咗啲小插曲嘅，咁就话有一次喺个发布会里边咧，佢就系一巴掌个打落去啊，定啊曾江嗰度咁样啦。咁事后又剥花生啦，事后有啲人就话佢系博宣传啫，咁有啲咁讲啦。但系真正嘅原因你都唔紧要啦，因为。以後尾嗰啲傳媒講咧，喺若干年之後咧，佢哋亦都係冇事噶，即係大家都係拍膊頭冇事嘅咁樣講咯嚇，係咯。咁到講最後咧晚年啦嚇，喺2021年喺84歲嘅謝賢咧，憑住一出電影叫做《殺出個黃昏》咧，竟然係可以幫佢喺攞到一個喺香港導演會年度大獎最佳男主角，同埋40屆金像獎
16: 最老一個
17: 男主角。不是最老一个，即是他可以，我是不是最老一个拿最老年纪拿 男主角？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好，他在影艺生涯这么多年，即是在这个年纪，即是很圆满，我觉得在演艺事里面， 咁後生出嚟就一路都好順利啊，一路拍咗咁多脍炙人口嘅電視劇啦，同埋啊都諗晚年啦嚇都可以憑佢嘅演技攞到一個影帝，我就覺得佢都可以叫做今生無悔啦，係咪啊？嗯，
16: 係啊，佢同時咧佢自己又組過電影公司啦，係咪？
17: 係。
16: 從係爭咗唱歌跳舞就留翻俾佢個仔啦。
17: 你话想讲佢嘅，你可以嗱，我讲咗佢嘅事业啦，咁你讲佢嘅感情啊、家庭生活啦，咁家庭同埋感情生活啦，咁呢个都好精彩嘅，系咪？嗯，
16: 咁你谂下佢咁俊朗系咪啊？就系尤其是娱乐界啦，系咪？因为你每一个小说啊，每一部戏里边嗰个角色咧。你不代入那個戲裏面呢你就演不到的，好像先頭你說他影帝那裡，哇那套戲呢真的很好啊，即是殺出個黃昏呢，哇老了老得滯的時候不知道怎樣，即是不知道去怎樣去取捨，那裡又是一個問題。咁你諗下每一套戲呢佢哋擺啲感情落去嗰陣時呢就係話呢佢第一個戀人係嘉玲㗎嘛，你記唔記得？
17: 嗯哼
16: 我知道他第一个恋人是嘉玲，咁佢系七年，你谂下佢识咗七年吓，咁你谂下佢廿零三十岁，咁又拍戏咁样，你点会结婚啊？系咪先？咁佢梗系就虽然话好中意嘉玲，嘉玲又好中意佢，但系始终个嘉玲就嫁咗去马来西亚，嫁咗个有钱嘅人，咁佢哋七年咧呢一个。婚姻就結束了，是不是？
17: 或者我補充一點，他跟嘉玲沒有結跳婚，他只是跟嘉玲和蕭芳芳交往，是的，是的，
16: 是的，是的，沒結過婚，
17: 沒
16: 結婚，嘉玲他嫁了去馬來西亞，他不是嫁了給謝賢，這樣，是的，是的，咁另外是，咁他又蕭芳芳那裡就是即係啲人就勸啊，蕭芳芳嗰陣時二十歲啫，蕭芳芳同佢拍拖嗰陣時，咁但係佢哋熱戀咧，真係就係阿謝賢就即係覺得佢都大把前途啊，個人又咁單純，咁所以咧就即係冇繼續去乜嘢啦嚇。咁好啦，我哋就講到咧，佢又同阿欣珍咧拍一套戲咧，我唔知咩戲啊嗬，咁佢哋又因為咧就。大家又代入了個角色了，又結了婚，但是三年而已，他們這個婚姻三年而已就離了婚了，然後呢就是即大家眾所周知就是他幫迪波拉，是不是迪波拉就是幫他生了一個仔和一個女，他說生了一個仔女之後他就做了一個結扎手術了，就是說不再生了，這一段事情都引為佳話的，這樣是啊。
17: 哦，
16: 咁就另外佢又到好大年纪嗰阵时，有个好女朋友啦，阿 Coco 啦，系咪啊 ？Coco 啊，系咪啊
17: ？Coco，
16: 咁好似话 Coco 吓，好似话咧分手费都成千万噶、哦，咁、或者我哋阵间又可以讲下啲钱喎 ，Patty 吓，系啦，
17: 如果讲阿谢贤一下舆论啦吓，因为我时候都系睇，全部都系睇嘅，即系话谢贤咧，佢风流。但係佢都係每一個，佢都係每一個，佢唔你佢係佢係風流，但係佢唔係
16: 下流，
17: 係啦，係咪下流？同埋佢係每一個戀情咧，都係一個一個咁樣嘅，即係唔會話有第三者啊，又桃色粉啊嗰啲出軌啊嗰啲咁樣咯。咁同埋奇怪唔係奇怪，特別在就話同佢拍過拖分開，或者係曾經結咗婚離咗婚嘅咧，同佢都係可以做翻朋友嘅。即係唔係話變咗敵人咁樣嘅嚇，咁我就覺得係如果係咁樣講，即係都幾好咯，唔會話因為有啲人做唔成夫妻都好似敵人啊，你又講嗰啲唔好嘢，我又講嗰啲唔好嘢咁樣，但係佢依啲全部啲戀情啊或者婚姻過咗後咧，都係喺漂亮嘅嚇，做翻朋友嘅，咁亦都係一個。俾人一個感覺就係話係好嘅咯，係咯，
16: 係啊，即係演藝界裏邊嘅人咧，呢個真係新史嚟嘅 ，Patty 嚇，因為咧嗱，我聽阿蕭若元講，
17: 講咩嘢咧？
16: 就係話佢同佢嗰家人好熟噶，佢話而家咧佢阿迪波拉嗰個老公咧，可以同阿謝賢咧打麻雀噶，去打高爾夫球，打高爾夫噶，咁即係大家做好朋友，或者係咁你諗下，真係。好好好潇洒，同埋真系 唔会话为呢啲嘢，你成日听嘅人，你话争仔女啊，又阵间又争遗产咧，佢哋冇噶喎吓，我觉得真系，系嘛？
17: 系啊，系啊，好啊，我哋嗱，而家地址讲过，翻嚟继续，翻嚟继续讲自然潇洒嘅一生吓。好，second commercial please。
2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1: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0: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1: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0: 哦，真是太简单了。
16: Hey Patty， 我们今天讲起吃喝玩乐飞丫头，咁啊 Patty 有啲好惊险嘅遭遇吓，不过吉人天相嘅吓。咁另外咧，我哋又讲下谢贤咧潇洒一生回顾。我哋先头咧就即系略略咁样讲啊谢贤。你话如果要讲，可以讲好长，不过我哋略略咁讲
17: 啦吓。系啦，
16: 我就觉得咧，真系佢真系养儿防老喎。佢个仔咧吓，我几中意佢个仔嘅谢霆锋，风咩十二道风菜系嘛？
17: 十二道風味，十二道風味
16: 係
17: 嘛？
16: 風味嚇，真係係啦。咁佢咧就係即係養到個仔啦嚇。咁啊個女一仔一女啦咁。咁啊謝霆鋒咧就係即係而家佢哋一家人咧都好出名噶啦嚇。咁我覺得佢呢個富呢、這個係叫做唔係富二代嚇，呢、這個係娛樂人嘅第二代嚇。即是很红啊，这个
17: 星二代，星二代，
16: 星二代，星二代，是啦。咁就他们很得意，即是我听讲就是说他们几天就搞定了他的丧事那里，我没什么概念。即是只不过我觉得他们做事真是一家人呢，就没有说抢个老豆啊，怎样去出葬啊，还有又见到个仔，见到个女啊，咁同埋又即是不会说发布一些丧事啊，同埋追忆会都全部冇喎，好干净我觉得。
17: 哦，就因为嗱，就系点解我哋话佢潇洒咧？原来佢呢啲咁样嘅安排咧，全部都系谢贤自己生前嘅遗愿咧，就系话佢话我我走咗之后咧，你哋唔好喊。佢话我系好中意，我哋系要低调咁样，你俾我自己好低调，你俾我自己系离去。就呢啲全部都是佢嘅遺願嚟嘅嚇，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同埋佢有一句就話 ，the show must be go on， 即係你哋繼續精彩。因為好似阿謝霆鋒啦，其實佢喺依兩日即係謝賢啊過咗身之後嘅幾日啦，佢根本就喺國內咧有個演唱會噶嘛，咁佢個演唱會會係繼續咯，佢又唔會因為喪屋企有喪事都暫停，佢因為佢係要繼住佢爸爸嘅遺訓啦嚇，即係話係show must be go on， 即係你唔好為呢啲事傷心，你要有啲咩事你要繼續係咁樣做落去咁樣咯，所以佢嗰、那個嗰、那個葬禮咧就係非常之低調噶啦。是他的意願來的，咁都謝霆鋒咧，亦都有啲咩事嘅屋企事咧，雖然係唔開心啦，但係都係尊重爹哋嘅意願，就係話繼續你嗰個演唱會啦，咁樣咯嚇。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在这里，因为我即系都撞见两个朋友咧，因为爸爸走咗啦吓，佢哋系有啲抑郁噶，我哋都讲过呢个问题嘅。咁如果佢爸爸咧，佢即系阿谢贤，佢即系无惧献佢嘅生命咧，即系佢俾后人咧，同譬如佢哋屋企人咧，同埋俾佢身边嗰啲人咧，都系一个莫大嘅智慧嚟啊！唔好搞咁多嘢啦，因为尤其是红白嘅事情咧，你知道嘛？净系请边个唔请边个，佢唔想制造咁多新闻啊！你明白吗？吓，因为佢一家人已经好多新闻咧，我哋嗰啲狗仔队啊，同埋即系我哋啊，都可以讲下佢哋屋企人系几咁多姿多彩。我反为就即系觉得阿谢贤咧，虽然咧经过呢个五段嗰、那个。戀愛史咧，其實佢係乾淨嘅啲嘢啊。
2: 係啊，係好乾淨嘅，係佢一段一段兩段婚姻嚟咗，咁啊跟住啊同一個女朋友一齊啦，咁同女朋友一齊都相都好多好耐噶。而呢個女朋友 Coco 亦都事後都佢都好讚啊，阿謝賢啊四哥咧，即係對佢好好咯嚇，係咁。嗯嗯，
1: 係啊係。咁我哋又講翻轉頭啦嚇，咁佢即係你諗下佢。好識著衫啊！嗬，舊陣時咧，佢嗰次喺度講訪問佢嗰陣時，佢話：，佢自己有一個時裝服裝師幫佢改衫嘅，佢可以天時熱咧嚇，著住件樽領衫，但係雞翼袖嚟個噃，咁有型嘅喎。咁你諗下，舊陣時唔會咁樣著嘅嚇，佢到而家咧都仲去戴個太陽眼鏡嘅喎嚇，咁所以咧即係我哋真係覺得睇佢咧白。即係百看不厭啊！但我最唔中意有啲人咧，就係咧為咗寫佢咧，要多啲流量咧，整咗幾幅相出嚟，好肉酸啊 ！Patty， 你有冇睇到啊？
2: 你講佢個話佢年紀大咗嗰時係咪啊？
1: 係啊，
2: 係啊，係啊。其實啊，謝賢，我估啦嚇，你話謝賢咁低調咧，如果睇佢以往年輕嘅前即係前半生嗰陣，其實佢哋係好中意。进步的每年的新即是他们移民了加拿大的时候有婷婷有婷芳和阿谢婷婷即是他的仔女、每年的新年的香港那些杂志一定是四个人就恭喜发财的、即是他们是喜欢这件事有时候要看一些视频、教婷芳四个怎样跟观众那里拜年啊样他们的家庭是很喜欢是、有面對呢啲媒體嘅係中意嘅，到底你話後期好似鄭賢話點解咁瀟灑咧？我覺得佢好可能嗱，你話佢貪靚，佢自己話係啊，我睇咗個視頻去訪問，佢話我有自己嘅服裝，佢啲衫全部都係做噶。佢話佢自己覺得著件樽領衫，即係樽領同埋一件西裝褸係最靚嘅。咁但係人哋熱噶嘛，佢就揭一揭啦。嗱，我件樽領係冇走嘅，你話原來係佢有設計師幫佢專係咁樣做。他覺得他自己咁樣著法就最有型嘅，咁我哋都話啦，哈謝賢喺室內都戴個太陽眼鏡嘅，咁佢覺得戴咗太陽眼鏡型啊嘛，同埋我哋自己都，我哋自己有陣時自己年紀大都講笑噶啦，戴咗太陽鏡係又好嘅喎，因為隻眼最容易顯你嗰個年齡就係隻眼啦，唔計得啲紋啊，戴咗太陽眼鏡咧，你可以將你自己成個望落去嗰個 look 咧係會係。即係會係年輕好多嘅，
1: 大咗隻眼，
2: 係啦係啦，
1: 大咗隻眼，因為年紀大咧就係即係有時啲眼咧會耷啊嘛，同埋即係越嚟越細嘅嘛，
2: 啲眼紋犀利啊，
1: 係
2: 啊，
1: 係啊係，咁同埋佢又好中意戴頸鏈啊，佢喺啲黑色嗰啲衫嗰度戴條頸鏈嘅，好型噶，又著嗰啲，即係好注重有品味，我哋應該話佢有品味。扮即系佢都唔需要点扮嘅，就真系行出嚟就有品味，系啦。
2: 佢冇话着到自己好奇怪咁个，佢就系即系即系西装不停啊，有个咪樽领衫一件褛啊，插跟住条裤就插只手落袋咁侧侧地咁影身，系真系你可以我就觉得系真系潇洒呢两个字咯，系潇洒咯吓，系啦。你话我系咪好吓？你对唔住，你讲，
1: 唔系我你知唔知道有好多人咧就系咧。爸爸媽媽咧好靚仔啦嚇，但係啲仔女咧就唔靚噶嚇。咁但係咧，佢啲仔女真係識認老豆啊，攞到啲好靚嘅因子喎。你睇下阿霆鋒又咁靚仔，係咪？即係星二代嚟講，即係佢最紅啦，冇人敢講阿 Evelyn 噶啦嚇。咁啊，而家謝霆鋒佢嗰個大仔咧。

0: 系嘛？你知唔知啊？又即系都好出名下噶喎吓，系
1: 阿谢霆锋嗰个后，即系变咗阿谢贤啲孙啦吓。咁因为
0: 系啦，算。
1: 阿谢霆锋都佢嗰个感情史都相当之有话题性啦吓，又同王菲，又跟住又分开咗手，又同张柏芝结婚，结咗婚若
0: 系
1: 干年之后咧就离婚，咁啊跟住翻去
0: 啊，
1: 王
0: 系
1: 菲嗰度，但系同张柏芝就生得两个儿子，两个仔仔系
0: 风
1: 咪？
0: 飞恋啊，
1: 吓，咁佢即系谢贤嗰个孙，阿谢贤咧就系好承认，好中意张柏芝呢个媳妇嘅，以前嘅媳妇，曾经媳妇啦吓。咁呢啲嘅家庭嗰啲嘢，我哋都唔知噶啦，唔知咩事噶啦，系啊吓，系咯，
0: 咁其实即系应该多谢佢屋企人嘅，俾我哋咁
1: 唔
0: 多
1: 得
0: 花
1: 花
0: 生
1: 生
0: 咯。
1: 喎。
0: 我都好中意啊张柏芝嘅，系啊，我都好中意佢噶，系啊。咁啊，王菲唱歌又好，佢个地位就系佢啲飞就点都买唔到噶啦。咁所以即系可以话系巨星孙落啊，系咪啊？系咪
1: 允
0: 可以
1: 诺，
0: 咁讲？
1: 允诺，允诺，
0: 搵落，
1: 系
0: 系
1: 允
0: 多
1: 诺
0: 谢
1: 吓，
0: Patty 提我，
1: 嗯哼，
0: 系。
1: 系。我就觉得咧，谢贤咧吓，我哋真系话我呢个节目嘅主题就话，谢贤系即系潇洒嘅一生咯。咁佢潇洒嘅话咧，就系话佢生前嗰啲潇洒形象。你点样形容一个男性咧？你唔会话佢美丽噶嘛？你唔会话佢漂亮噶嘛？你梗系话佢好型噶嘛？型得嚟，如果系文雅啲，就话佢好潇洒啦。到后期啦吓，到佢而家晚年啦，佢要走啦，佢系真系好潇洒咁样离去咯。你唔好同我低调得噶啦。佢一个叫做院出，有个名字叫做院出，即系话喺你喺医院过咗身之后咧，你唔需要拎佢你唔需要拎去殡仪馆噶啦，喺医院嗰度可以直接系可以送去火化场嗰啲，咁叫做院出直出嘅吓，即系好潇洒咯。你唔需要经过咁多繁文缛节，佢一樣係自己選擇嘅。我亦其實我有啲奇怪嘅，佢個人做喺娛樂圈識咁多人，點解你唔整個追思會啊？整好多人咁樣，好多花牌啊，咁樣隆隆重重咁樣咧？即係我感
0: 幾
1: 覺
0: 日
1: 上
0: 幾
1: 噶，
0: 夜啦，啲人要
1: 係
0: 去
1: 啊。
0: 咁
1: 但係佢會
0: 啊。
1: 係選擇咁低調得嚟，直情係搞好晒啦，屋企人先宣布話啊，佢過咗身啦。咁即係低調得低調之中嘅低調啊，我覺得真係非常
0: 高
1: 之瀟
0: 手，
1: 灑啦。真系非常之潇洒咯，系咯。咁亦都有个可能咧，就系话佢觉得自己年纪大咯，又唔系话咁。你都话有啲人笑佢，因为特登年纪大嗰啲相影出去，好似好苍老啊咁样，或者佢唔想俾人睇到咯，系咯。但系讲真，佢
0: 即
1: 咁
0: 系
1: 嘅
0: 留
1: 年
0: 翻
1: 纪，
0: 最好嘅，
1: 一面俾系最好嘅回忆俾人，系，
0: 咁好啊！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Patty，下仲有1分鐘，我哋就可以。讲完啦，谢贤咯，或者系对佢嘅怀念啦，就祝福佢啲家人啦，即系事业更进一步，为娱乐圈咧创造更多嘅色彩啦，系咪咁讲？
1: 系啊，我如果有时观众想怀念啊，佢可以睇翻佢以前拍嗰啲戏噶，嗰啲电视剧噶。OK，好，多谢你哋收听。
0: OK，好啊，good night 吓，安全健康最重要吓。OK，good night。
1: Thank you，拜拜。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而家系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呢度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5: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度系你嘅信息中心，呢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系你嘅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11点啦，我点都瞓唔着。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多谢你哋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无所不谈。今晚节目嘅主持有我 Annie Malik 啦，今日仲有我嘅男士好拍档无奈，无奈你好。
1: 诶，无奈，我就系无奈。大家好，
0: 咁啊，
1: 哇！
0: 女主持拍档 Candy，Candy 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 Candy。
1: 哇，
0: 咁啊，各
1: 眨
0: 位
1: 眼
0: 听众
1: 又
0: 你
1: 七
0: 哋
1: 月
0: 好。
1: 底啦，都，
0: 系
1: 哇！
0: 啦，早排今日7月26号啦。
2: 哎呀！
0: 咁啊，嗱，我哋上个礼拜咧，咪讲话即系而家美国国庆250周年，我哋嘅感触啊。咁啊，我哋讲翻嚟，我哋而家个根喺美国啊。即系美国而家喺呢个夏天咧，好多时都有好多活动噶，系咪
2: 系啊，
0: 啊？
2: 西雅图最好就系呢个夏天啦。
0: 咁啊，其实你有嗱，我哋嗱，我讲翻我记诶。我即系知道噶啦吓，我知道咧就系、今个月7月啦，譬如我有参与过嘅咧就系7月18号啦，咁7月18号咧就系、是、华州香港会咧，佢就喺华埠啊 Chinatown 嗰度咧就有一个类似一个 festival 一个活动咧就系、是、有表演节目啦，有摊位啦。摊位亦都有啲食噶啦，有啲系卖嘢啦，有啲好多系嗰啲不同嘅团体嘅机构咧，都会喺度嘅。咁咪哇，好多好多人，即系嗰日真系，即系你嗰日系华埠去，即系好难揾位啦。不过我都有去，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份子啦吓。咁啊，跟住我记得19号咧，就系、是、中华商会咧，佢做嘅叫做 Sea Fair 嘅 Chinatown Parade 啊，即系中国城嘅一个游行。咁呢一个活动咧，就系、是、如果冇记错嘅咧，系好多好多年，系可能系1948、1950咁上下嗰阵时开始，即系而家都有哇几多年啊？七十几年啊？
2: 78年啦。
0: 78年啊？好，呢、这个我会再睇翻系咪有冇记错先。不过都系好一个历史悠久嘅一个活动啦、啊。
1: 呢个
0: 即
1: 咪
0: 系
1: 以前就系有中国小姐啊嗰啲咁嘅游行噶嘛，
0: 唔
1: 系嘛？
0: 系，唔系，唔系，佢哋呢个其实呢个游行咧，就系、是、因为中华商会咧就系、是、以前举办过华埠小姐嘅，
1: 系咯。
0: 即系美西雅图小姐嘅，咁所以西雅图嗰个亦都叫做系西雅图嘅 scholarship 嘅 pageant，即系奖学金嘅活动。咁而因为系中华商会举办呢个节目咧，咁当游行嗰阵时咧，咁呢啲咁嘅参赛者嘅得奖者就会喺嗰个游行嘅活动嗰度出现咯。嗱，佢游行嗰度咧有，我唔知听众有冇去睇到咧，就系嗰日咧就系、是、夜晚7点咧，佢就喺唐人街咧有几条街系封咗嘅。咁系佢嗰个参加游行嘅团队有。不同嘅機構啦、私人機構啦、政府機構啦、社區機構啦，或者係依好多亦都係嗰啲政界嘅官員咧，都有參加嘅。咁啊，佢哋會有啲係坐開篷車啦，亦都有啲係揸住佢哋嘅旗咧去行啦，亦啲好多有啲群隊嘅。舞蹈團啊，或者係嗰啲歌藝歌舞嘅團咧，佢哋參加咧，佢會喺嗰個地嗰度會表演佢哋嘅舞姿啦。咁啊，再加埋另外有啲譬如舞獅都有啦。咁所以不同嘅有啲係學校嘅應該點講啊？嗰啲marching band 應該點講咧
1: 音乐，
0: ？marching band 係有乜啊？即係學校嘅。音樂隊咯，即係有打鼓啊，有成啊，即係好大隊嘅咁樣樣，就有啲係體操表演啊，就算譬如樂藝社啊，即係或者係另外一啲都會
1: 乐
0: 即
1: 艺社就系讲做大戏嘅，大家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啊、另外有啲都會係佢哋即係花車遊行啊嗰啲咁咯，係好多係一個好熱鬧嘅一個活動咯。Candy，我知道你喺度啊，係咪啊？你係亦都我哋中文電台啦，西雅圖中文電台都有參與係嘛？
2: 系啊，我哋都有好多同事啊，同埋家属一齐咧去参与呢一个游行咯，系非常之热闹咯，即系大家着晒我哋有我哋中文电台个 T-shirt 啦，咁就即系都好热闹啊，嗰晚之后好大家都好开心咯，吓。
0: 咁啊，我 咁嗱，呢個係我有參與到嘅。咁你之前好似嗱，我哋跟住我都有好多啊嗱啊，仲有就係25號咧，就係、是、嗰個 Seafair 嘅本身佢嗰個英文咧就叫做 Torchlight 遊行嚇。Torchlight 就係佢哋嘅Seafair 嘅開幕嘅一個
1: 唔係包底啊，
0: 叫做點樣
1: 包底戲啊，係完咗啊！
0: 啊完咗啊，係一個完咗火炬嘅遊行嚇，係嘛？
1: 係啦，
0: 嚇嚇咁啊！琴日咧就係啦，咁亦都好多人，不過佢嗰個路程就唔同嘅，佢哋喺西雅圖嗰邊就唔係唐人街嘅。咁啊，仲有咧，我保留少少咧，就我知道其實仲有一啲活動咧係跟住嚟嘅。咁你又仲會參加過啲乜嘢嘅活動啊？譬如六月啊、七月咁，有冇參加過？
1: 應該最緊要七月咧，就應該我而家冇準呢、這個唔知今年仲有冇嗰個飛機
0: 有啊，應該八月應該有
2: 八月第一個星期禮拜尾禮拜六第一個八月第一個星期日。
1: 係啊，
0: 我仲記得咧，我記得我喺啲相嗰度見到阿無奈咧，你喺七月四號啊，七月四號國慶嗰陣時候，你都喺 Edmonds 係咪啊？喺德文市嗰度，你都有參加遊行，係咯，你都有參加遊行。講多啲嗰、那個，又講多啲嗰個係點樣啊？有幾多？係咪好多人參加？有啲咩人參加？
1: 剛喺德文市咧，就唔係我哋，因為我哋嘅消防隊係其中嘅一個城市係我哋啊嗰度。愛德華咧，呢個城市 Edmonds 咧係好老好老嘅，1876年嘅開埠嘅嗰陣時候呢啲醫院咧全部係木材啫嘛，嗰陣時華盛頓州，咁所以嗰度佢係木材開始嘅，咁而且就一路發展到而家，所以咁多個老城市嚟講咧，呢、這個 Edmonds 咧係個好老嘅城市嚟嘅啦。
0: 嗯
1: 咁就好都好多節目，佢哋好多節目嘅。咁然後最到七月，如果大家朋友咧，知道嘅就係、是、過幾日咧就7月31號，即係最尾嗰日咧，禮拜五咧，我哋響愛德文市咧嗰度有個我哋有個龍舟節，龍舟節就唔係話我哋慶祝端午節，即係又慶點，但主要咧就講因為係由亞洲服務社主辦嘅，亞洲服務社其實咧就建立咗唔係好耐啫，其實2023年嗰時建立嘅，嗰時我哋同埋一班朋友就覺得咧，響所謂北邊，你知人人服務社咧，就50年之前開始啦。咁佢哋嗰時曾經咧就毒病嗰時候，病毒嗰時候咧，因為想嚟開，本來開個叫做是即係人人服務社嘅北邊嘅
0: 開一個分行咁啊，
1: 提供服務啦。但因為病毒啊或者其他嘅結界佢哋唔能夠開得成啦。咁結咗我哋幾個朋友咧，就覺得哇！如果佢哋唔開得成，因為而家響呢個所謂我哋北面呢個叫 Snohomish County 咧，即係 King County 郡之上邊咧，而家越嚟越亞洲人多咗好多啦。
0: 係啊，我好多朋友都搬咗去嗰度，
1: 就開始做一個咁嘅服務社啦。咁我點解咧？我哋主要就唔係講話好似中華會即係為人人服務社。最初嗰時候人人服務社係為咗中國人服務啫嘛，但係而家佢擴展到咧，因為好多。佢哋好多嘅資源啊，政府嘅資源啊，俾佢哋，咁佢哋咧就所有全部嘅移民咧都服務啦。有好多譬如最近好多西班牙噶，或者係呢個Ukrainian 其他咧都做埋啦。咁我哋嘅目的又係一樣，就係、是、咧我哋為咗係所有亞洲人嘅服務，我哋唔係話其他人服務，但如果我哋可以幫到都可以幫啦。咁我哋呢個亞洲服務社咧，我最初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是、因為我係做主席啦，咁要諗啲嘢出嚟點樣樣
0: 社區嘅嘢
1: 可以標個橋梁啊咁樣。我哋唔單止係為所有嘅亞洲人服務，而且我哋想將亞洲嘅所謂慶祝嘅日子啊，或者其他嘅有文化性嘅節目咧，介紹俾我哋本土嘅朋友啦。咁我哋覺得咧就係、是。龍舟呢個好，因為我哋已經有舞獅人都冇試過啦，係嘛？打功夫啊，其他嘢都做過。龍舟呢個好特別嘅，咁本來龍舟就本來舊歷五月幾開始有噶嘛。咁我哋但係揀咗八月咧，因為嗰陣時嘅天氣最好，西雅圖。咁我哋就開始第一次辦就1924年嗰陣時第一次辦。
0: 1924年，
1: 系嗰时开始办，咁第一次咧就好，第一年办上就好，因为我哋咧唔止系佢哋可以人嚟拍相啦，而且我哋可以佢哋咧预早订咗，可以上个龙船嗰度爬，真系爬龙船，哇！啲人好开心，尤其是个风景好靓好盛，咁咧。跟住第二年咧，哇！又舊年就係好滿曬。咁今年我哋第三年，啱先第三年啫。咁我哋就準備咧有一個真係龍舟比賽俾人哋睇下。咁就
0: 真
1: 係
0: 比賽啊！
1: 消防隊對警察，但係警察咧最近就唔夠人，所以我就而家咧準備揾呢啲所謂我哋社區嘅領導人啦，譬如市長啊。市議員啊，或者其他好多貢獻咗好多社會嘅有名人士啊，嚟組一隊參加。咁、那個時間咧就係4點鐘咧，係禮拜五。因為禮拜五有好多人仲要翻工啊，我哋知道可能唔能夠早嚟啦。4點鐘咧就開始咧，就由嘅愛德文嘅市長啊，同埋有啲其他重要人物咧就演講啦。咁到4:30咧，就開始就呢個龍舟競比賽啦，咁樣。咁咧就今次就係、是、因為咧龍，我喺嗰度咧係普通平時龍舟咧多數喺湖嗰邊啊，嗰邊就開始比賽嘅。咁咧就唔受到高潮低潮嗰個影響，但係我哋就喺海嗰度。我哋因為個地方實在太靚，如果冇人去過咧，就 Edmund 嗰度咧，嗰、那個地方有個沙灘喺度，咁人可以喺沙灘度企喺度睇，或者喺裏邊咁樣。除咗呢個節目之外咧，仲有舞獅啦，當然啦，呢啲係所以我中國人嘅習俗啦，將舞獅就可以振用，可以增加呢、這個。精力响度，系嘛？咁跟住咧有日本嘅打鼓啊，
0: 击鼓系咪？系咪日本击鼓啊？
1: 叫 Taco， 咁佢哋咧好得意啊！佢唔止系打击，而且佢可以跳舞咁样嘅，个时轮啊咁样，又好好睇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今年系仲有一个咧，我哋就叫做菲律宾猫王，呢个人好好笑嘅，佢就扮到猫王咁样样。咁而且佢就扮唱啲猫王嘅歌，如果大家啲上年纪嘅大朋友，
0: 呢、這个我可能我听过，系啊，呢、這个我
1: 谂住后生啲人咧都好中意听下嘅，啲歌几好听嘅。咁而且你喺度跳舞啊，咁就一个好好嘅，即系由是开始，我哋个节目都做到7點鐘，4點鐘至7點鐘，咁所以到时候咧就亦。嗰時落日啦，西斜，哇！真係磨難，乜羅曼蒂克啊！你哋邊個一派一派一派隊咁樣去嗰度啦？咁仲有就係、是、今次咧係特別嘅咧，就係、是、係一個係印度嘅歌星，聽講印度人好都好出名嘅。咁你佢印度人又跳嗰啲印度舞啦，咁就～呢、这个节目系咁嘅节目，就系、是、都第二个环节未啊？
0: 未到你个环节，不过我记得咧，我每一年咧，即系我嗱，你头先无论讲系两年之前啦吓，咁两年之前我两年都有去参加你嗰个节目，咁我今日听你今次讲咧，你系多咗啲节目咯，同埋我谂系另外嗰个2年咧，就系人系有去嗰啲观众咧，可以去坐嗰个龙舟嗰度去爬船嘅，
1: 系
0: 即系
1: 啊，
0: 一个经验嚟嘅，系嘛？吓，
1: 系啦，
0: 咁但系今年就唔同，今年系一个竞争啊，尤其是系即系消
1: 唔
0: 防
1: 系，
0: 局。
1: 今年唔系唔同，加插咗入去啫。
0: 哦，即系两样嘢都有。
1: 你哋仲可
0: 哦，
1: 以咧，去我哋个网站嗰度咧，系订龙舟。我哋嘅
0: 即
1: 网
0: 系
1: 站
0: 哦
1: 叫
0: ，OK。
1: Asian，我哋就 Asian Service Center。你如果 Google 咧，你就知道噶啦。OK，喺 Admin 嗰度嘅。
0: OK，即系话你加插咗呢个咁嘅竞，即系竞选啊，唔系竞选，所谓竞赛啦
1: 系
0: 吓，
1: 啦，
0: 竞赛吓，咁啊变咗系唔同咯，即系你会不如有人打气咯，系咪？
1: 系
0: 即系
1: 啦，
0: 讲个气氛又唔同咗咯。咁你表演节目咧，你加插咗多啲咧，咁即系我同你都讲咗好耐嘅，你记得预埋我吓。
2: 期
0: 咁
2: 待。
0: 啊，系啦，系啦，咁啊，系即系咁样样。咁听落去咧就系、你今次嗰个地址系咪同以前一模一样啊？定
1: 呀，
0: 系
1: 地址一模一样，叫做 Edmonds Waterfront Centre。我迟啲我再俾，可以讲埋个地址俾你听啊。
0: Candy 啊，我都知道你好似听你讲，你都有去参与过呢个节目咧，呢、這个活动
2: 我
0: 啦，
2: 未
0: 同埋呢个，
2: 嘅，呢、這个未好期
0: 哎呀
2: 待，
0: 未啊，
2: 系啊，我
0: 哦，你第一次啊？
2: 第一次。
0: 咁你有冇听？你有冇听人讲过呢个节目？呢、這个活动啊？
2: 有聽啊，無奈咧有提及咗好多，都可能咧就我未去參加過。上次參加嗰個咧，就頭先無奈講之前嘅，即系 Edmonds，即系國慶節。我去嗰一次你國慶節嗰個遊行，即系你
1: 啊！
2: 消防坐你個消防嗰個車咧，咁啊係國慶遊，
1: 啊，
2: 哈哈。但龍舟呢個咧就聽講過啦，就未去，所以好期待今年啦，可以去感受一下呢一個氣氛啦。
1: 帶埋你先嚟啊！
2: 好啊，好啊，我都
1: 係
2: 希
1: 啊，
2: 望可以
1: 佢
2: 嚟
1: 嗱，仲
2: 受
1: 有
2: 下。
1: 咧就係咧，呢個食嘢係唔使錢噶，我哋有人供應啲食嘢。咁样样，
0: 我
1: 咁
0: 记
1: 又
0: 得，
1: 有得食，有得玩，有得跳舞，有得食，真系边个唔嚟啊？
0: 我记得旧年，我记得有系，我唔记得前年，因为旧年咧系我哋喺嗰个室内嗰个厅嗰度咧，系佢有一个电影嘅
1: 电
0: 一
1: 影系
0: 个或
1: 啊。
0: 者系纪录片，系讲小啊李小龙系讲 Ruby Chow 系嘅咪得，系讲一个社区好出名嘅。Ruby Chow 系佢系李小龙喺度住过啊，咁样样嘅，我都记得系咁样样。咁即系今年我唔知有咗啲咩嘅室内活动啦，咁即系我而家好期待咯。而家仲有几多日啦？仲有2个礼拜到啊，系咯，唔系啊，仲有2个礼拜，即系傻咗，
1: 几日啫嘛？
0: 仲有几日啊？系咪系礼拜
2: 礼拜五咯，今日礼拜咯，仲有5日咋？咁如果
0: 五？
2: 呢个咧系唔，如果你唔系去要坐嗰个龙舟嘅咧，就咁去就唔需要报名登记系嘛？
1: 唔需要，你几时嚟？几时带几多人嚟都得，因为我哋系我哋，因为我哋咧系啲好多大公司赞助嘅，咁嗰啲大公司就中意好多人嚟，咁佢哋就即系比较
0: 支
1: 即系
0: 持支
1: 有
0: 持，
1: 都系支持啦，系嘛？
0: 咁我都会支持你。不过而家咧，我就听听广告先，我要支持下我哋嘅广告商。我哋先听广告，please go to commercial。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 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咁我哋翻嚟第二个环节啦，咁我哋今日呢个题目咧，其实冇乜特别嘅，帮我哋讲下就系即系夏日啦吓，即系有啲咩活动啊，同埋即系我点解我哋要参加呢啲活动啦，同埋仲有点解我哋有咁多呢啲咁嘅活动嘅计划出嚟？咁嗱，我哋不如听下先嗱，我哋而家讲到7月31日啦。咁喺无奈同埋 Candy， 你记忆中八月做啲咩嘅活动啊？
2: 八月份咧，佢哋好似应该喺Bellevue 嗰度咧，会仲有一啲叫做文化艺术啊，文化即系嗰个系佢哋系今年系佢哋第四届嗰个文化，但系呢个都应该系唔喺八月份噶。即係佢哋呢個活動咧，係辦咗好多年噶。八月份你睇嗰、那個叫做乜嘢啊？薰衣草係唔係八月份啊？
0: 咩嘢薰衣草呢、這個
2: ？Lavender。
0: 哦 ，lavender。哦，哦，你講喺 lavender 嗰個地，哦，
2: 係咪係八月份？因為咧夏天咧都仲有好多呢啲仲有每一個社區啦。我知道喺Beacon Hill 嗰度咧，佢有一個叫做西雅圖市區主辦嘅叫做 Big Day。咁佢亦都好似同詩啡嗰啲形式差唔多啦。佢哋會係好多嘅唔同民族噶啦，佢哋會有去表演佢哋嘅文化傳統啦。因為我都參加咗好幾次佢哋呢一個Big Day 嗰個啦，我哋去跳我哋嗰個傳統，我哋叫中國嘅古典舞啦。咁佢哋亦都係喺八月份嘅，嗰、那個係八月中。在Beacon Hill 那裡主辦的。
0: 無奈呢，無奈有沒有聽聞啊？
1: 我就知道呢，我們在北邊呢，有個市叫做 Briar。Briar 是一個很小的城市的。他們很出名的叫 Sea Scare。他們呢就在這個8月12日那天呢，是禮拜三來的。咁慢慢啲小朋友咧，差唔多由3-4岁開始啊，一路到7-8岁啲好中意，因為佢哋嗰個遊行咧好短暫嘅，咁而且咧就係咧好多細路哥自己咁又咁上下歲數人咧，自己著曬啲其他衫褲啊嚟遊行嘅，咁所以啲如果你啲細路哥咧，尤其是你嗰個孫女啊 Candy， 佢嘅幾歲啊？5岁啊？
2: 就快5岁，4岁半。
1: 4至5岁，咁佢哋好得意啊！咁我都准备带我个孙女6岁，咁佢就去游行。因为你其他嗰啲游行咧，个个都大人啊，好多咩，咁嗰度系佢特别细佬哥嘅，可以大家可以试下。咁仲有
2: 喺北边系嘛？
1: 喺北边啊，叫做 Briar B R I E 啊个城市。
2: 哦，
1: 叫 Sea Scare 吓。如果朋友就大家细就系8月12日。是禮拜三嚟嘅，特登係好耐。咁其實咧，其實咧，如果大家出年咧，其實西雅圖咧最靚就係暑期，因為唔落少落雨，天氣又好，又唔係太熱，大部分都冇唔係好熱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最開始就係每次。 夏天啊，再開始到咧，我就最緊四月嗰時候就係鬱金香係嘛？呢、這個 tulip
2: 啊，唔係最緊要，我哋而家係有一個咧，好西雅圖嗰、那個叫做咩嗰、那個海洋節嘅藍隊係嘛？即係嗰個同埋今年有冇會有嗰、那個藍鳥表演啊？一般佢係喺第一個星期。八月第一個星期咧，就係呢個我哋西雅圖海洋節嘅叫做嗰個週末嘉華係嘛？叫嘉年華啦，嗰個表演咯。
0: 我哋講嗰個飛機 Blue Angel 嘛，係咪？
2: 嗰個 Blue Angel 啊，係啊，因為夏天呢一個咧係最同埋有嗰個嗰啲叫咩？賽船啊，賽船喺應該係八月二號到三號。八月二號同三號，即係嗰個星期，就而家嚟緊呢個星期六、星期日，
0: 應該係應該係九月八月二號啊。
2: 係啊，嚟緊嗰個
0: 係啊，即係嗰個週末啦。
2: 我哋係下個週末啊，下個週末就係、是、呢個係一個好即係西雅圖好值得去觀賞嘅其中一個戶外活動啦。
1: 我啱啱睇到就係、是、咁就係三十一號開始，然後到八月二號。
0: 因為係三十一號就係佢哋嘅
2: 試飛排練。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啊，係啊。
2: 佢真正開始咧就係一號、二號咁樣樣，即、就、係、是、連續兩日。呢個係一個係每年咧，即係呢一個係。我覺得啦，嚟美國唔係嚟美國，佢係嚟西雅圖咧，最欣賞就係睇呢一個，即係好多人咧就話一講起西雅圖咧，第一講起我哋，哎呀成日落雨啊咁，第二咧就講我哋話，哎你哋有呢個藍鳥表演嘅喎，咁樣即係會俾人哋一個印象係呢一個。
0: 這個是很出名，這個真的很出名，這個是，不過即雖然是即比較吵一點，不過看到是真的很精彩的一個，
2: 是的，很精彩，
0: 很精彩，
2: 而且很多地方就算有時駕駛車你都還可以都還看到它，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活動。那
0: 即是現在即是自己感受到的，即我上個禮拜都有說即是感受，其實你大家都知道，其實西雅圖咧係夏天嗰陣時係一個好靚啦，即係就唔係成日落雨啦，咁同埋啲咁嘅活動咧，點解又即係呢啲咁嘅活動？其實你有參與咗，你有參與過幾多，或者你有參加過幾多啊？嗱，好似我講我自己先啦嚇，即係我講就係、是、咁，你自己睇下你啲咩嘅群隊，因為其實好多不同嘅社區嘅機構咧，佢都係趁呢個時間，好似阿 Candy 你講話有啲跳舞嘅娛樂嘅藝術嘅活動啦，係咪？
2: 係啊。
0: 咁啊，再加埋譬如每一年都有嘅中華商會嘅遊行活動啦，跟住即係就係Sea Fair嗰個啦。跟住，譬如我而家無奈，即係當亞洲服務中心咧就出即係開始咗之後咧，都會喺夏天嗰度會有一個咁嘅特別啲嘅所謂龍舟嘅活動啦。咁你又去參？你係咪成日都係參加呢啲咁嘅活動嘅咧？同埋你會唔會去參與去參與去安排啊？即系同埋点，即系点解咧？我参与去安排就系咁，我参与咧就系我自己都要拣嘅。但我觉得喺参与社区，见到人哋嗰、那个喺个活动嗰度好开心嗰阵时，系一个好我自己有一个优越感嘅。哇！我自己参与到一个活动咧，系啲人好啊，有一个开心啦，同埋见到好多人笑啊，即系咁开心，都喺埋一齐，同埋更加喺参与嗰阵时咧，就会识到多啲人啦，多啲朋友啦，即系同埋自己都有啲参与一啲消磨时间之余咧，都系有啲比较有意义嘅心态咯。
2: 系啊，同埋可以分享即系我哋嗰个传统啦，同人哋又有咩唔同啦？大家嗰个文化咧有个交流喺度咯。因为我主要咧最近呢几年咧就参与咗即系中国嗰、那个古典舞嗰、那个，原来咧即系 喺呢個因為呢一個古典舞咧，就係我係創辦者，但係我唔識跳舞嘅。咁咧，但我創辦咗呢一個咧，咁好多外國人都會即係唔係外國人嚇，即係話唔同種族嘅人咧，佢哋都會嚟參與我哋呢一個古典舞，即係佢會覺得我哋嗰、那個。係不同年齡嘅可以嚟啊！我哋其中有幾個咧係80歲、85歲，即係大部分人咧都過咗去60歲、70歲。咁佢哋喺度享受緊咧，即係話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傳統咧，原來係唔同年齡都仲係可以喺度享受緊、分享緊。咁仲有佢哋每一年咧，我就話喺Biggin Hill 嗰度咧，佢哋每年都有個 Biggin Hill Festival 啦。就係喺6月份嘅，佢哋嗰個已經過咗啦。今年我哋去啦，咁好多即係我見到好多不同年齡啊，不同仲男嘅都可以嚟參加跳，佢哋會感受咗咧中國嗰種舞蹈啊，即係嗰個古典咧，唔係淨係喺一個民族嗱，好似新疆又有啦，我哋有蒙古舞啦，呢啲即係。組合起上嚟，嗰啲咧，令到佢哋都會好享受喺呢一個社區有呢啲咁嘅文化交流入邊咯。
0: 咁無奈你除咗即係你亞洲服務中心安排嘅活動之外咧，你自己都有參與或者係安排或者係參加呢啲咁樣嘅活動係嘛？
1: 因為我係好好奇嘅呢個人。
2: 好中意玩系嘛？
1: 好中意玩，好中意玩，真系好中意玩。我成日个心理咧就人一世物一世，系我乜都要试下嘅。咁所以咧，我去其实咧，仲有好多好多。其实我又去过响西雅图附近嘅，有个叫做点样？即系突然间谂唔起讲中文点样讲吧。佢
0: 英
1: 就
0: 文系咩？跟住我帮你
1: 苏格
0: 翻译。
1: 兰
0: OK。
1: 嘅活动嚟嘅，咁佢哋其中有个活动咧，就有一样嘢，佢有张，佢哋就将啲，因为咧，华盛顿州主要咧都系木材出面，出名嘛，俄勒冈州同埋华盛顿州嗰时，因为好多嗰啲木头咧都系响北边，因为。点解咁多？因为俄勒冈州同埋华盛顿州咧落雨好多啊嘛，咁啊成长啲咪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树木剩喺度咯。咁嗰时佢有传统咧，斩木头咧好紧要啊嘛。咁佢有几样嘢就可以睇到响个嗰度咧，佢哋就着翻成古装嗰啲嘢啊，咁样。苏格兰啊，或者爱尔兰啊，咁嘅衫，
0: 即系佢哋嘅民族嘅系嘛嘅表现吓。
1: 系佢民族嘅咩？咁佢就好得意咧。咁佢有啲嗰阵时啲民族有个旗噶，佢咩咩旗咧？佢有个名喺度，佢嘅姓名喺度噶。咁其中一个叫 Lee L E E。佢哋有好多姓李嘅。我就講笑，我又呢喎，點解可唔可以參加你個？佢喺度笑，即係呢啲，即係對民族嘅尊敬。你所以阿 Candy 所嘅講質，你對佢有興趣，佢人哋又會好中意解釋俾你聽。
2: 係啊，
0: 咁其實即係講翻我哋唔係喺美國啦嚇，譬如阿 Candy 或者我無奈喺度比較耐啲咧，即係譬如 Candy 你未嚟之前咧，你喺廣州。肯定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活动噶，但系有冇啲系即系比较社区性嘅机构咧去安排？你有冇参加噶？或者你系咪都系成日都系参与呢啲运动嘅？
2: 喺呢度美国我会好多时去参加，因为咧喺广州嗰时系未有呢一啲咁嘅，即系接触到会好惊，即系好怕，唔敢去即系去个社区去咁样样。但嚟到美国呢一样嘢咧，我系最欣赏就系社区个活动，无论你住喺一个小区，一个大嘅区，即系佢每一个区自己都会有一个特别。我睇费城住过咧，呢度都有，但系咧就少啲啊，嗰啲叫做咩 block party 系嘛？整個成條街封咗佢嘅，
0: 呢度都有啊！呢度係啊，
2: 係嘛？即係少啲，但係咧喺費城嗰度咧，因為可能佢嗰啲排屋比較多啊，係嘛？ 即係好似 townhouse 咧，咁咧就每個星期咧都會封呢條呢一橛呢一橛，咁啊好多，咁咧好似嗰啲啊消防局嗰啲車咧又會開出嚟，咁咧就好似誒俾啲水啲細路仔喺度玩啊，噴嗰啲水啊，又可以俾佢哋上個消防車啊，咁即係呢啲咁嘅社區嗰種活動咧係好多嘅，而且又有人會跳舞啊，佢哋會去開曬啲音樂啊喺度，所以就唔同嘅民族咧，佢哋自己會跳佢哋嘅舞啊咁樣樣，佢就會好多好多呢啲。咁咧而家喺嗰個，我諗咧嗰啲屋比較密集嗰啲咧，就好似會有，好似住喺北京橋嗰度嗰啲屋咧，一橛一橛佢哋會都仲有呢啲咁嘅。即係傳統傳落嚟去做呢啲活動。
0: 因為我喺香港嗰陣時咧，我都係有參加商會啊嗰啲咁嘅機構咧，即係所以我喺呢度都即係喺香港，其實我都已經係參與咗好多有啲咁嘅機構嘅活動咯。咁所以喺我嚟講咧，就唔會話好陌生。所以我嚟到呢度有機會俾我參與翻呢啲咁咧，我自己好開心。咁譬如無奈咧。嗱，冇啦，我要問下你先。其實你嗰個消防局嗰度咧，我係好開心，即係見到嗰啲消防局咧，俾小朋友去啊，同埋你擺個消防車嘅話咧，嗰啲活動咧係好喺嗰個位置啊，係最多人去嗰個位置嚟嘅。即係譬如喺唐人街都有啲，以前都有夏天嗰陣時都有啲咁嘅嘉年華會啊嗰啲咁咧，好多攤位咧，我記得西雅圖嗰啲都有擺架消防車喺度。咁其實你哋點解消防局又會中意參與呢啲咁樣嘅活動咧？
1: 哦，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其實好多人咧，你譬如你好少叫個消防隊或者十字車㗎，係咪？
0: 係啊。
1: 咁我哋希望佢哋人咧，細佬哥睇到啦。咁而且可以叫做細細個就焦心。你知唔知我哋？我唔知道你嗰陣小學嘅時候，冇人先問你啲弟奶個做咩嘢啊？你話消防員個個舉手，哇！我要做消防員，或者做警察啊咩嘢咁。我記得我就細細個人嚟，我做咩啊？我話我想做揸巴士，俾人哋笑到鬼咁樣。因為嗰陣時我個想做揸巴士啊。咁所以呢個消防員一樣嘢，第二樣嘢咧，我哋就點解咧？我就要教個小朋友咧。點樣照做即係根本常識嘅救護啊！我哋就俾啲膠，即係受傷咗嗰啲膠貼咧。我哋俾個細嘅細個嗰啲 stuff animal 俾佢哋啦。咁又講佢聽嗱呢度命啊！咁佢哋又自己標個膠貼喺度，即係介紹佢講點解即係。知識嘅常識點解唔好玩唔好介意刀利啊咩剩啊咁樣，咁佢哋就變咗好即係變咗好小心啦。即係記得嗰陣消防員叫我哋唔好亂咁用刀喎，或者唔要玩乜嘢小心喎咩嘢。咁希望你咧就停止咗佢哋，唔係因為咧可以減少我哋嘅，因為好多時候咧又是嗰時譬如呢個炮仗啊嗰啲嘢咧，我哋叫佢哋唔好玩啊，唔好要小心啊呢樣嘢咯。咁而且咁好多人俾咗税，覺得啊呢啲人即係出嚟俾佢睇到，真係有人喺度為佢哋服務啊咁樣嘅。
0: 即其實都係好一個係一個知識嘅嚇。咁即係如果譬如我真係我某一個情況之後，我想有消防局嘅嚟去參加我呢個節目，其實好簡單嘅啫，係咪？就咁即係去問消防局，我有咁嘅節目，有咁嘅活動，佢想你嚟嘅話，你都會好樂意去參加嘅，係咪咧？係嘛？咁即係如果譬如我係喺即係應該係咁啊，係咪？即係其實每一個市佢個消防局都會有啲咁。
1: 我哋第二個環節就嚟到啦。
2: 要聽一聽個廣告啦，我哋。
0: 好啊，係先聽廣告先 ，OK。Commercial, please.
7: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我哋翻嚟第三个环节啦，话今日咧我哋讲起咧就系、好多不同嘅社区机构啦，即系而家尤其是夏天咧就好多户外嘅活动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亚洲服务中心，佢将会嚟紧31号咧就系、嗰个龙舟嘅活动啦，咁啊无奈其实如果系亚洲服务中心咧，唔系净系呢个龙舟嘅活动嘅系咪啊？即呢个系比较大型啲，系咪？
1: 你比较大型呢、这个活动啦，但系我哋讲最紧要讲我哋服务。点解我哋做开呢个亚洲服务中心咧？就因为曾经讲咗咧，就系、因为呢度嘅亚洲人咧比较多咗好多啦。咁有好多嘅新移民咧，譬如学英文啊咁样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好重要啦。你如果你想学英文咧，我哋有班可以教你哋啦。第二樣嘢咧，我就係、主要就係希望咧，本地嘅人咧見到我哋亞洲人咧有嘅，即係有個人口咧係咁大啦。我諗你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去到 Costco 買嘢咧，你見到好多亞洲人啦，已經而家開始，尤其是好多印度啊或者做其他衫褲嘅人咧，咁。好多人咧，因为好多我觉得就系好多时候咧，因为佢哋唔明白每个亚洲嘅地方唔同，有民族唔同，我就尽量咧就希望同佢哋好似龙舟比赛其中一种啦。咁其他咧，我哋譬如我哋11月咧，我哋又有响麦克超另外一个城市嗰度咧，又会出现，又讲明俾人听，即系我哋。不同的传统，5个国，印度有印度的越南有越南的柬埔寨都是多元化的，不是说一样的东西给大家。希望大家来上我网上呢，可以看到我们有什么服务啊为大家的。
0: 讲多少少十一月的时候是一个服务的抗争，又是另外一个活动。
1: 不是服务。
0: 另外一个活动。
1: 有一个表演来的，一个响响另外一个叫之后的。所以我哋盡量咧去人哋有咩就算我哋即係有咩人哋咩節目上，我都會擺個 time 喺度介紹我哋嘅服務，介紹我哋有咩嘢。即係我哋主要目的，我哋最終目的就叫做建橋梁，破災惡，破災惡，即係其實。
2: 阻碍啦，即系好。
1: 阻碍呀！
2: 仲有一啲好似譬如咧，我听到你话啦，可以帮助佢哋学英文啦。咁仲有冇话帮助佢哋搵工作啊？咁
1: 我哋而家因为我哋资源仲未够，我哋迟早另一个目的咧，就如果我多啲资源咧，就可以当搵。因为搵工嘅时候咧，你要两方面，你要搵雇主俾你资源，你要搵人。所以呢個人要好多，即係好多資源啊！有好多，因為我哋唔能夠要揾好多
2: 要培訓啦，係嘛？要培訓佢哋，
1: 要培訓嗰啲我哋志願者啦。咁而且你要一定要相識好多，所以我而家盡量都希望能夠咧，人人服務社學下佢哋點樣做法，有咩嘢，因為資金好緊要，因為。
2: 如果目前嚟講咧，最多嘅服務咧就係而家係學英文係已經係有喺度。咁係你嗰個時間係咪 開七日啦，定係星期一至星期五呢？
1: 哦，冇咁多時間，七日 OK。有幾樣嘢我哋做嘅，我哋就所謂諮詢啦。譬如我哋可以介紹哦，如果你係想譬如有交通意外啊，我哋請啲警察嚟講，你有交通意外，你唔好撞咗車走啊，剩啊 ，OK。
2: 即科普一下嗰個常識咁樣。
1: 常識好緊要。咁我或者我哋咧，我哋消防局咧就會同佢講，你哋個屋企咧就唔好有啲老人家咧，你唔好。因为老人家好中意，我自己都系咁样，收收埋啲嘢就一路唔肯抌啦，系咁然后咧，最紧要就系咧，尤其是电线啊，电线好紧要嘅，因为老人家好中意插好多插头插晒喺度啊嘛。
2: 如果插得太多时咧，
1: 你插得太多时咧，你会整火烛。咁而且啲报纸啊嗰啲嘢咧，又佢搭搭埋唔肯抌咧。就好容易燒著火燭噶嘛 ，OK。咁比如咧，另外一次咧，前一排咧，好多有一啲匪徒咧，就特登去亞洲區嗰啲人啊，尤其是我哋温哥華有我上面咧好多啲中文盤，嗰啲人咧就你拍車嘅時候，佢就特登揾條啊一條鏈，我哋送條鏈俾你啊。咁啲人咪貪心嘅話，佢攞住一攞住嘅時候咧，佢就除咗。你個鏈或者除你個錶啊、剩啊咁樣，咁呢樣嘢我哋就同警察一齊去，差唔多派傳單，又是嗰啲譬如響嗰度啲大部分都係東方人開嘅，譬如呢個中國人啊，或者韓國人啊，咩行，因為嗰啲顧客都係嗰啲人啊嘛，咁我去到派傳單咧，叫佢哋小心呢樣嘢咯。咁所以好多樣嘢都係有，我哋買保險啊，我哋又。介紹嗰啲人，即係嚟講下買保險應該點樣買法。佢唔係賣佢嘅生意，即係主要就講你要注意。
2: 俾個知識佢，即係話一個講座咁樣樣，等佢哋接受呢個知識，唔好即係買啱自己要需要嘅嘢咁樣。
1: 係啦，安全知識最緊要咧，我哋又去消防局嗰啲，因為好多人真係好唔明白，即係啲即係同。同佢原居地到而家嘅習慣圖啦，係咪啊？
2: 係啊，
1: 希望佢哋能夠接受啦。咁而家點樣打？你要打電話911嗰陣時要點樣講咩嘢啊？我又教佢哋點樣應該唔好第一樣嘢唔好太感情大，即係太驚太。有啲人咧打電話時候猛喺度叫嗌，你係幫唔到，因為你越嗌越驚咧，或者越。即係精神，你個唔鎮定咧，你人哋好難聽到你咩？你阻礙咗時間，係嘛？尤其是呢、這個，有啲人成日就話我幾，因為我哋嘅接，尤其是你唔識英文嘅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即刻我哋揾個翻譯喺度跟住你講嘢先咧。而家我唔知道，我好耐冇同佢嗰個接觸過，可能而家可能咧有講話佢用 AI 直情幫你翻譯出嚟啊咁樣。
2: 系啊，而家个科学好似越嚟越即系先进好多
1: 嘅
2: 啲特别而家个翻译，好似而家佢哋话咧可以有一个好似眼镜咁戴住就已经可以又听到睇到即系翻译，即系个科学诶。但系有时科技越嚟越咩咧，好似上咗年纪嗰啲又未必识系用啊，即系可以。跟得上咁，即
1: 係呢個係我哋嘅科技，唔係佢哋嘅科技。即係
2: 係啊，
1: 即係我哋，但係即係佢哋，但只要最緊要教佢哋咧，第一樣嘢，你有咩事真係要打911，你唔好話驚住打埋俾警察啊咩事。OK， 而家就算我得時咧，都已經好多亞洲人服務噶啦，或者會講越南話，或者會講廣東話，或者會講。讲普通话咁样，
2: 咁你哋
1: 个
2: 服务
1: 听众吓，
2: 你哋个服务社咧就系都系正常嘅时间开五日咁样样系嘛？即系
1: 你打电话嚟，我有人听电话
2: 哦， okay.
1: 未必话唔系话随时有人坐喺度啊？呢个咩喺度？因为最紧要经费咧，我哋啱啱先开始第三年，即系经费仲未筹得好紧要，所以就要。逐步逐步嚟啦。
0: 咁即係如果你安排多啲咁樣嘅活動啦，即係嗱，有知識方面啦，即係有啲。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只是我自己讲，当你对打911的时候，是不是你先打？但一定要听，因为对方其实他有他自己的方法去怎样去跟你沟通，譬如你不舒服，他问你。你仲醒唔醒啊？你系咪即系清醒啊？即系对方咁，已经系好紧要嘅嘢嚟噶。嗯，咁即系如果再有机吓，你即系再有机会咧，其实你可以好细微嘅嘢咧，我哋都可以即系喺我哋嘅节目咧，俾多啲市民去讲下呢啲咁样嘅不同嘅知识啊。
2: 而家其实我唔知可能讲得太多啦。
1: 嗯。
2: 我嗰阵时以前咧又系。911我是一個委員在那裡的。最大問題很多時候以前呢你是地線電話你一打人家知道你在哪裡打電話出來。但你現在用手機呢沒
1: 錯未必知道。
2: 未必知道你一定要告訴他你現在是在哪裡。
1: 嗯、
2: OK, 那他個911的消防 會知道這個什麼。而且在我哋个地方打911咧，同你喺 Seattle 911咧，又系唔同一个机构嚟噶。
1: 嗯哼，
2: 虽然系911，因为佢嗰个会搵到你最近嘅接触嘛。咁所以好多常识咧，我哋都希望即系普通常识啲。我哋又有，譬如有我哋又有纳税讲座啊，你点样报税啊嗰啲嘢，即系好多呢啲嘢服务咯。啊，
1: 嗯 ，OK。即系嗱，即系讲翻，除咗亚洲服务中心之外咧，即系好多你啲咁嘅活动咧，即系夏天，我宁愿参与多啲咧，比如譬如我参与多啲，都可以系不同嘅机构嚟去认识嗰个机构可以有啲咩嘅服务，同埋点解佢要去安排某一个。活動即係我諗啊，無奈都講你十一月嗰陣時嗰個係因為你係亞洲啊嘛，係咪？你係想等我哋所有嘅市民咧有一個亞洲嘅不同嘅文化嘅一個一個表演咯，係嘛？即係我以前都有喺西雅圖嗰度安排過啲咁樣嘅活動，即係等啲人知道啊，原來係咁嘅喎。即係嗱，你今次你個龍舟咧會有英文叫 Bollywood 係咪？即是印度和荷里活两个加在一起合并的。这个是一个不是个个都会除非你是那个国家呢未必会很认识咯。但趁这样的机会就是多些知识的方面咯。所以我是为什么我要参与在这些其他的机构就是这样讲。
3: 同埋你要招募多一些學你話志願者啦，咁即係將嗰個服務個範圍咧，就可以再講一啲咁樣樣係嘛？
2: 你真係好即係好得意！我人影服務社50多年啦，係嘛？我啱啱識咗個朋友，佢哋又係響羅省嗰度最初又係中國城，同佢一模一樣，又係啲志願者係咁做開一路。後來有了成績啦，咁政府啊俾啲資金佢哋啊，咁樣造成，即係變咗佢哋而家羅省嗰個仲好大啊啲資金，即係好緊要。咁所以我哋亞洲服務社而家呢咧，因為已經做到好快，即係3年之內咧已經，即係人哋最緊要就是你個名要出嚟嘛，人哋有知道呢個亞洲服務中心呢件事啦。咁跟住我而家大家都。即系唔能够妒忌人哋人影服务社50年先至起成咁样，咁而家我谂翻起咧，佢哋嗰阵时开始咧，呢啲人影服务社又系几个学生响华大嗰度读社会学嘅出嚟啊，不如做下呢样嘢啦，睇下点样样啦，咁样咁就一路即系可以建成一个咁好嘅组织啦，咁样。
1: 咁啊，博碧问啊，咁问下 Candy 啦 ，Candy 你自己嗰个所谓跳舞嗰个舞蹈嘅团体咧，吓、嗯，咁你会唔会做啲乜嘢嘅活动咧？
3: 我哋嗰啲活动都系跟住佢个社区去嗰个活动。另外一样嘢咧。